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看早间的路段信息。这会儿呢，在主城区，目前呢有几段路较长的拥堵。首先在翠峰路，奇峰路这段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在奇峰公园，里面呢有堵车，堵车是半个小时。还有在东城中路啊，这会儿玉华路到东城路方向是北向南有排队20分钟左右啊。另外呢，环城东路，这会儿拥堵。目前的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啊，有十几分钟的延伸啊，排队缓行啊。新石大路方向西向东啊，在茶山段有拥堵情况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啊，这会儿滨海大道啊，滨海湾大道辅路到连升路方向是北向南有堵车，在虎门段。另外在丹东县啊，清溪这边有拥堵，是清凤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方向。还有在生态园大道管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堵车是北向南啊，希望各位出行留意吧。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8: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7: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9: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8: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0: 来吧，在早间呢，我们继续出发哈，满电续航第一线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0: 没错啊，在早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要做好居家的防蚊工作。
1: 这个防蚊呢，首先要注意几点。第一个要清积水啊，蚊子那个卵呢就得在水里才能生长，是吧？所以家里呢，什么花盆啊、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盘呢，反正这些能有积水的那个物品啊，不用的时候把那个翻过来，不留死角啊。这社区里也是重点看一看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啊，要及时清运。第二就是防叮咬，那家里尽量装上纱窗纱门，有蚊帐的睡觉的时候可以挂一挂哈。另外呢，身上出门可以涂点那个驱蚊的那种花露水什么的，避蚊胺之类的那个药水啊，尽量避免在那个蚊丛草丛比较多的地儿停留。最后就是灭蚊啊，灭蚊就是电动灭蚊拍、灭蚊灯，这物理措施可以上一上啊。其次呢，如果说您被叮咬之后有发热啊或者发烧的这个迹象啊，最好还是到医院来检查一下吧。
1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老外呢疯狂打卡中国的宫廷宴呢，到底有多上头呢？

0: 热搜导航。
1: 最近呢，这个老外来华旅游啊，流行一个新词儿，叫 China Max 型啊，就是中国 Max 型啊，升级版本。翻译过来就是把中国的体验直接拉满。
2: 嗯，
1: 人家呢已经不满足说来中国只逛个景点儿、逛个商场了。
2: 对，相当于说深度游嘛啊。很多人呢跑到这个洗浴中心呢，这个搓澡、吃这个自助啊，可能这东西确实国外也没有啊。然后有人去中医馆做一些理疗什么的啊，吃些本地早点，逛逛菜市啊。有人觉得呢这东西还不过瘾，想体验一把更有趣的，哎，就发现呢现在全国各地不是开启那种沉浸式的宫廷宴会了吗？
1: 嗯，
2: 就是所谓的这个宫廷宴，皇家漂亮饭啊，很多游客吃完之后觉得，哎，这东西确实挺震撼的啊。
1: 对，所以呢就大家老外就很喜欢想象那个画面啊、游客做完了古风妆造，直接呢变成了这个杨贵妃、杨大臣、坐在雕梁画栋的大殿里边，开场呢就有皇帝致辞、皇后引路、侍卫上前斟酒、宫女列队上菜，两道菜中间呢还穿插歌舞、情景剧表演，氛围感呢直接拉满。那好多欧洲、美国来的游客呢看完这个场景啊都感叹啊，什么欧洲老牌贵族、美食中产来到这儿啊，感觉误闯天家了。
2: 然后这价格呢算下来，对欧美游客来说呢，那其实是非常便宜了啊，基础套餐200起步啊，如果是一个化妆的顶配的500块钱就能拿下啊，那换算成美元就是几十美元啊，那这对于发达国家的收入来说，这套服务啊在他们本国可能光给小费啊都不止这个数啊。有意思的是呢，每个城市的宫廷宴还有自己的这个特色主题啊，比方说洛阳它有个五皇盛宴，武则天嘛，就是大唐风格， NPC 呢全员都是那种唐代的装饰啊，还有一些威亚的高空舞蹈。那到了成都呢，它蜀宴呢就跨越了汉唐宋三个朝代啊，像什么李白、杜甫啊、苏东坡，你还可以就是自己选择妆造，角色呢还特别丰富。到了北京啊，那就更有意思了，有那个皇家菜博物馆啊，还能体验一下御膳文化，菜品呢能吃到乾隆同款的鱼翅、康熙同款的东星斑啊，还能学点历史知识，是吧？
1: 以前呢，韩国人啊很流行送长辈去张家界养生度假，现在海外子女呢有了新的尽孝方式啊，就是带父母来中国旅游，然后安排上一场宫廷宴过生日。那个生日环节呢排场也很大，皇帝呢亲自端长寿面祝寿，皇后呢带头全场一起唱生日歌，还会拿出一把比人还高的青龙偃月刀来切蛋糕
2: 啊。
1: 咱们国内很多人看到这个场景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尴尬症犯了啊，活像古风版本的海底捞社死现场。
2: 但是你如果是作为老外游客来说的话，可能呢那就挺有情绪价值的啊，有人甚至那个当场热泪盈眶了啊。不光节目演出排场很大，它场地规格也夸张，像普通的一些那个餐厅吧，开在酒店顶楼或者独栋小楼里啊，而这些宫廷宴呢动不动那就是感觉像电影院似的啊，上千平米，跟景区的规格都不相上下了。你看西安大明宫宴挨着大明宫的遗址公园，洛阳的龙门宫宴直接开在龙门景窟石窟的这个景区里边啊，北京呢还有用这个原来王府的这个原址来做这个宴会的啊，那复刻的还是国博的官窑瓷器啊。
1: 不过话说回来啊，菜色其实很多都是咱们熟悉的菜品，像北京烤鸭、宫保鸡丁，还有扬州狮子头。但是看惯分量小巧的西式简餐的外国人，哪见过这阵仗啊？一道接着一道轮番上菜，光是开胃菜呢就摆了四五盘，捞汁海鲜，还有呢炝拌时蔬，各类精致的小点心。每一样的各司其职，不会简简单单拿一盘这个沙拉冷菜就过去了。虽然传统的法餐呢其实也比较繁复，能够凑个十几道菜，但是呢大多分量都比较小，是薄薄的一片食材搭配装饰菜叶，主菜呢就是孤零零的一道。但是咱们中式宴席呢这个菜品跟他们不一样哈，中国菜讲究实在，绝对不能让客人饿肚子，像东坡肉、烤羊排、炖牛肉还有红烧大黄鱼也是轮番上桌。然后呢有一些店，如果你套餐贵一点的，再配佛跳墙、腌笃鲜，这些量很足的汤，别看小碗分量啊，但是一轮轮吃下来，这个大家都觉得吃到饭晕了。
2: 不过网上也有一个 大家呢主要表示的问题啊，这些菜呢肯定全部是预制菜啊，这种大型的宴会，嗯，又是玩这种场景的，它不会有人给你现炒的啊，就基本的都是没有什么厨子的。有的网友调侃啊，说反正花这个钱呢，你要是体验吃饭，嗯，这个那还是去那个现炒的地儿啊，但是如果说体验沉浸式的这种感觉，相当于看个秀吧，那你就来这儿就别太纠结了。早些时候呢，很多人觉得啊，这宫廷宴呢可能是专门接待游客的，但是现在呢，很多这个国内的年轻人呢也会自发的去打一下卡啊，好像呢这变成了一种打卡的社交风尚啊，有点类似于你去玩个迪士尼去打个卡啊，去看个演唱会去打个卡，感觉呢不打卡好像呢觉得自个儿这没有赶上这个潮流，是吧？
1: 部分门店的福利还挺好的，就是过生日的话可以免费做妆造啊什么，也不用额外花钱。不过大家都开玩笑啊，说如果这帮外国人回国之后啊，绝对会拉上他们的老姐妹组团再来体验，因为很多老外体验之后都萌生了学中文的想法啊，然后还要写一些感想嘛，记录自己啊说过的最难忘的生日了。其实啊，去餐厅吃顿饭，收获长寿面啊，然后生日赠礼啊，然后包括这个萝卜呢，可能还会雕生日快乐啊等等一些汉字啊，并且呢，可能有一些 cosplay 的体验呢、啊，就是你可以换上各种朝代的服饰，然后呢表演一番，还有很多的道具，这些呢都挺梦幻的。
2: 嗯，这个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古装的这个审美啊，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就汉服啊，觉得还挺好看的啊。反正是这个东西可以去体验一下啊，这宫廷宴会啊，现在哪儿都有啊。看看时间来到了18:15啊，咱们先去一段歌曲，稍后呢接着回来。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8: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 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

0: 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到倾听世界哈，我们一起出发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0: 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到下一条热搜。
2: 热搜导航，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这个甲醛白菜啊，冲上了民生新闻的首位啊。事件呢，起源于8月22号，一名网络博主啊，曝光了河北张家口的康保县啊，部分农白菜的收购仓装车的时候啊，用甲醛溶液来泡白菜的根部，用这个方法保鲜啊。当地的官方当天发布了通报，确认这个事情是真的，对涉事人员车辆采取强制措施，紧急追溯这批白菜的流向啊。
0: 那甲醛呢，是属于世卫组织划定的一类致癌物，过量接触或者误食会提升血液病、癌症风险，急性摄入还会造成中毒。这件事儿呢，也让人们开始对菜市场大白菜啊心里打鼓。
1: 那么这个事件呢，也并非孤立的个案，近几年农产品非法加料的新闻呢是接二连三啊，我这是非常有印象啊。2024年，央视曝光青海枸杞用焦亚硫酸钠来提色。甘肃商户呢拿工业硫磺来熏枸杞，今年的315呢又曝光了川渝泡椒鸡爪违规用双氧水漂白，5月份，今年啊福建漳州曝光了那个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液与甜味剂，这一系列案件呢都踩在了食品安全法律的红线上。
0: 为什么要给大白菜泡甲醛呢？因为啊，长途运输大白菜，高温环境菜根儿非常容易发黑腐烂。如果做正规的冷链预冷呢，成本会上涨。而工业甲醛价格非常的低廉了，只需要蘸一下菜根儿，就可以多维持2到3天的保鲜时间，大幅度降低运输损耗。卖相的看着也白净好看，商家把一己私利啊放在消费者健康前面，丢掉了最基本的商业道德。
1: 然而我觉得这个新闻更需要值得琢磨跟思考的是啊，这甲醛的挥发性很强啊。它蘸一下浓度高的时候，站在旁边啊就能闻到很刺鼻的味道。这次这位博主啊去实地调查拍摄，就轻松地发现了这种违法行为，因为你在旁边一站你就能闻到味儿啊。但是这种事儿呢，却长期没有被当地的监管部门发现，这就抛出大众心中最大的一个质疑：为什么这么多的重大食品安全乱象，第一曝光者呢，很多都是网络博主或者是媒体暗访，而这日常监督巡查去干嘛了呢？
0: 就拿今年5月份的漳州泡药杨梅事件来说吧，最早呢也是媒体暗访拍摄曝光，之后呢当地监管部门才赶赴现场开展核查处置啊，刑拘5名涉事人员，销毁问题杨梅，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不光果蔬、土坑酸菜，还有糖水燕窝等诸多热点事件，最初线索都是来自媒体或自媒体，这样的模式呢已经反复上演，这就不得不正视监管现实当中存在的客观困境。
1: 更大的漏洞是监管对批发市场日常的快速检测，大多呢也是优先筛查这个农药残留。这甲醛呢，它并不属于常规检测清单里，那不属于农药嘛啊。但是甲醛的挥发速度又很快，一旦蘸完药水运到市场的时候，它那个味道已经消散了啊。就算这个时候检测呢，也很难复现当时的违法证据啊。这个给事件的事后取证啊，还增加了很大难度啊。
0: 我们也来研究一下其他国家的一些治理经验哈，作为一个参考吧。欧盟美国呢是推行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溯源制度，生鲜蔬菜呢要求记录种植地块、采收、收购、冷链运输全程的所有的信息。部分地区呢推行数字产品护照，关键流转信息要留存备查，一旦出现问题可以快速的锁定责任主体。法律上明确，不单单处罚直接造假的收购商、批发商、物流、商超都要参与流通，知情放任也要连带追责。当然了，这个过程啊，这么繁复下来呢，那么菜价肯定是会上涨的啊，这个也是会传达到消费端啊。
1: 但是除了追溯记录啊，对于允许

0: 于使用保鲜添加剂也实行了一个清单制，清单之外的这个物品一律呢是禁止使用啊。像甲醛这类物质呢，那直接会被定性为有毒的违禁添加物，一旦呢查实，处罚力度非常的严重啊。除了高额的行政罚款，企业还会被强制召回并销毁全部的货品啊。欧盟还采取了一个叫 RASFF 的食品快速预警系统，一地发现问题，全区域会同步通报，彻底做到举一反三，避免重复踩坑啊。
1: 嗯，那之所以会一直出现这样打地鼠式的治理啊，一方面其实违法收益对比违法处罚，对部分的商贩诱惑很大，几块钱的甲醛溶液呢，能挽回一车蔬菜几百斤的损耗，一旦呢没有被抓现行，违法成本就低了。另一方面呢，属地的专项整治大多都局限在事发当地，跨区域的风险预警、行业通报机制没有完全打通，别处的同行得不到足够的警示。
0: 那么回到甲醛白菜这个事件本身啊，事发之后呢，当地第一时间控制这个追溯货源流向，通报涉事白菜没有流入北京啊。当地呢加大了蔬菜检测频次啊，这些处置动作是到位的。但是问题是，仅仅靠事后的补救啊，这怎么能行呢？真正的考验应当是把监管力量做到事前，不要等这些博主来曝光啊，才去主动发现田间地头的违规操作啊。
1: 老百姓买菜的时候，咱们也可以掌握一些简单的辨别小技巧啊。买白菜的时候，如果凑近根部，闻到刺鼻，类似于消毒液的味道哈，那么就得多加留意，不要买了啊。另外，你像买杨梅啊、枸杞啊这类果蔬，不要一味的痴迷于过分艳丽、完美的卖相，过分的白净鲜亮，有时候反而会暗藏违规处理的风险，多一份留意，多一份自我保护。
0: 是，民以食为天呐，食品安全没小事，这一次次的食品热点也在提醒人们啊，餐桌安全不是靠某一方就可以完成的，产地、收购流通、批发市场、监管部门、社会公众，每一个环节呢，如果缺位了啊，都不行。只有靠这个源头流通啊，包括终端全部筑起防线呢，咱们吃的菜啊、吃的饭才能真心的踏实放心啊。看看时间来到了8:30，咱们先去一段歌曲，稍后接着回来。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7: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块的堵车路段，在全程范围之内的滨海大道啊，滨海湾大道到连升路方向是北向南有堵车，是在沪门段。还有呢，翠峰路提醒大家，在奇峰公园段呢有拥堵，方向是东向西。十大公路呢，在十大路到管长路北向南有排队的拥堵。环湖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有排队堵车的情况。其次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工业北三路，在松山湖段有拥堵缓行，目前的这个堵车有20分钟左右，是往松山湖北站啊往东的方向延伸。另外呢，在东宝路提醒大家，目前的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会儿堵车是20分钟左右。乡试路呢，目前是北向南有拥堵啊，是在辽步段啊。那再来关注几条路啊，在万道路这会儿在东向西的方向，金龙路到万道立交桥附近有一些些的排队情况啊。还有在环城西路的辅路，目前是在东莞大道立交，这会儿呢有一些些的堵车缓行，希望各位出行愉快。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度27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25到31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9: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3: 早安，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
3: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5: Alright, here we go。
4: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6: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来吧，在早间我们一起出发哈，8:40，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6: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的早听天下了哈，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华美月饼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
6: 嗯，那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呢，上千件珍贵的五饼膜就是陈列在那儿，记录着广式月饼发展的脉络。嗯，传承人呢从这个老饼膜当中获取了一些创作灵感，进行反复的调试测验，最终呢调了一个1.5:8.5的黄金薄皮配比。嗯，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呢是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的15颗大蛋黄，一口咬开啊，那叫一个咸甜平衡啊。
0: 嗯，
6: 正宗的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宗的广式古法风味，让这个中秋呢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您记好，是8640-3555，8640-3555啊。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下一个热搜啊，来说15,800元的一个遥控车啊，新能源车企为什么盯上了儿童生意？
7: 热搜导航。
6: 现在新能源车啊已经卷到极致了啊！之前呢，很多车企都打口号说年轻人的第一辆车啊，这是我们家的车，是吧？现在呢，开始争小孩的第一辆车了。哎呀，这车企商城里俨然成了杂货铺。8月16号，鸿蒙智行的问界放出了一张新车的预热海报。外观呢，就像那个它的旗舰车型 M9 啊的几乎外形几乎一模一样的，但这不是给成年人用的啊，而是一台专门给孩子玩的儿童电动车，很多人幽默的将它称为是 M0.9 啊。这款产品呢是由赛力斯汽车与华为联合设计，双座定位儿童车，适合呢小孩坐啊。预计呢在8月30号会上市，卖15,800元。嗯，
0: 这实在是有点贵啊，这个价格呢引发全网热议。市面上普通儿童电动车呢大多是几百块，然后呢比较好的高配的也是1000元级别吧。
6: 嗯，
0: 15,800这个定价可以买下一台可以合法上路的低速成人代步车。
6: 嗯，
0: 网友都在玩梗啊，调侃这是1000万以内最好的童车。
6: 嗯，
0: 还有人提议呢品牌推出买 M9 送儿童小车的亲子套餐。
6: 嗯，
0: 想象中的画面很有趣啊，家长呢开着 M9 开出地下车库，自家孩子呢开着一个缩小版的 M0.9 在小区空旷的地方驰骋，直接呢配起了一套亲子汽车。
6: 是，这现在小孩玩具越来越贵了啊，以前小时候能买个15.9元的玩具车就挺开心了哈。 当然了，问界也不是第一家搞这个玩具车的企业啊。这最早呢，特斯拉在早年呢就跟玩具厂商进行过合作，推出过儿童版的 Model S， 后续呢又上市了一个 Cybertruck 的迷你童车啊，配备了电机、电动刹车，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0英里啊，能容纳两个小孩。那之后呢，引入国内之后的定价11000块钱，上市秒售啊，当时还有加价呢啊。哪吒汽车啊，就是前一阵黄的那个品牌啊，曾经也推出过2999的魔小童，还专门为小车主举办过交车仪式啊。除此之外，像领克啊、蔚来，都推出过儿童卡丁车、两轮的童车，车企纷纷践行所谓的开车要从小孩抓起啊。
0: 这个我小时候也开过这一类的啊，各种各样的都尝试过啊，包括儿童版的这个摩托车哈、啊
6: 嗯。
0: 那时候呢，因为我是生在玩具之都澄海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买的比较贵的，也就是几千块钱、
6: 嗯。
0: 然后对于现在的我成为大人来说，我觉得这个定价15000多，实在是有点贵了。
6: 嗯、
0: 儿童童车呢，只是车企周边宇宙的冰山一角。最近的几年，新能源车企的官方商场啊，商品的边界都被不断的拓宽、
6: 哦、
0: 理想呢也推出过车载的无线麦克风啊，上线就快速的卖完了。车企呢为放倒的座椅开发车载床垫，依托车辆外放电功能啊，成为了露营的餐桌呀，然后呢冰箱啊都在上架、
6: 嗯、
0: 还有未来生活方式品牌 New Life 也推出了曲奇呀、巧克力薄脆，食品品牌也实现了这些品类啊、
6: 嗯、
0: 几十万盒的销量。就是其实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汽车品牌吧，带着一些品牌印下推出了各类的产品啊，然后会稍微的比市面上其他同品类的要贵一点、
6: 哦、
0: 大家呢也会为这个品牌溢价去买单，但是如果溢价太多，那这个销量就难讲了啊。
6: 确实啊，这汽车品牌开始卖食品了。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个那个、
0: 嗯、
6: 就是汽车杂志上看说德国大众那个工厂啊，还有条生产线就是生产那个大众香肠的啊，这德国那香肠比较出名，大众自己也做香肠，没想到现在国产车企也开始这个生产食品了。
0: 嗯，
6: 当然了，这个做童车这东西也有风险。那特斯拉之前那个 Cybertruck 那个童车呀，就曾经被召回过，因为车出现过车辆侧翻的一个事故啊。那明知风险可能有啊，然后成本也不小，为啥各大车企呢还开始扎堆的做这个周边呢？其实背后的商业逻辑很简单。汽车属于低频消费品，买辆车你起码得开个几年时间吧。但是呢，很多那车企属于直营模式，通过 APP 或者是社群直接对接车主，车辆成交呢只是关系的起点。车企希望呢把这些东西啊，周边的商品更多的卖给车主啊。未来的数据显示说，购车啊，购买这个未来汽车周边的这个人群呢、啊，车主跟非车主的比例达到了1:1啊，周边呢也可以潜移默化的塑造品牌形象，吸引呢没有买车的潜在客户。
0: 所以呢，其实说白了，车企它卖的不只是一台塑料玩具，它这样的一个高溢价卖的是品牌情怀，还有家庭仪式感。当汽车行业内卷到极致了，生意就不再只是发生在卖车的一瞬间了，而是延伸到车主生活的方方面面哈。
6: 嗯，
0: 从这个露营装备到零食曲奇，再到孩子的玩具小车，车企啊也在想方设法的把用户的各类消费需求都

0: 留在自己的品牌体系之内。包括最近也有车企推出呢，这个买车就送啊、女孩那个 Jimmy Choo 的高跟鞋呀、之类的，然后包括送拉布布，然后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新闻的效应哈，大家也都可以去关注关注了啊。
1: 来吧，那这会儿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我们最近有款好的产品向各位来推荐啊。这青春期的孩子如果头油出的比较快啊，容易这个大油头啊，可以呢试一试我们最近呢有一款家政好物商城的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啊，这款呢官方旗舰啊59块钱只能买到380毫升，但是今天我们给您特惠500毫升的大容量装，还送呢124毫升的洗发水小样，到手呢也只要59块钱啊，加量不加价。那这个牌子袋鼠妈妈，这个大家可能有的比较熟啊，深耕母婴亲子洗护领域10多年，是一个安心的品牌，控油轻盈款，能够清爽控油，还有呢柔顺修护里面滋养这个蛋白跟植物精华。今天呢是500毫升每瓶赠送洗发水，同款的124毫升只要59啊。同时呢，如果孩子脸上爱出油呢，也可以搭配一支袋鼠妈妈的氨基祛痘洁面啊，它是氨基酸洁面，泡沫黏腻，清洁力度够，但是不刺激。打开手机搜索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记得是订购俩字儿，就能下单选购了。
0: 嗯，没错哈。那我们先进一下宣传，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8: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9: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0: 多一些共振，
9: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8: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3: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 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糟糕。

0: 早已交下，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1: 早上好，8:53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大家好，我是小天。
1: 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进入到福彩探早茶，来关注一下福彩消息。
3: 福彩探早茶，
2: 我们来说说啊，广东福彩双色球2800万赠票活动现在接近尾声了。为了回馈彩民呢，广东福彩自双色球2026088期啊，就是8月2号晚上开奖那期开始啊，就已经是开始派送赠票了啊。广东全省范围之内，不含深圳的，都启动了福运双色球惊喜欢乐送的赠票活动，一共安排了2800万的赠票金。活动呢，赠票金达到2800万之后，双色球游戏呢，赠票活动就结束了。那怎么参与啊？很简单，现在还在赠啊。在广东境内不含深圳福彩销售站点购买双色球游戏，6红加2蓝。五倍投注或者是7红加2蓝，单倍投注，买这两种啊投注方式且中奖的，就是兑奖时可以赠送一张价值70块钱的双色球游戏7红加5蓝的复式彩票。那么据统计呢，现在已经是赠出2420多万了，还有379万。按照这个活动的进度来说呢，可能就再来个1到2期，基本就送完了啊。所以接近尾声，请大家把握购彩机会啊。
1: 没错啊，那赠票呢仅限在代销双色球游戏的福彩销售网点兑领，一张符合赠票规则的中奖彩票呢，只能兑领一张赠票，兑奖时随时出票，不能自选，且赠票只限该张彩票兑奖时一次性领取。
2: 是
1: 单张中奖彩票单期奖金超过3000元的，不参与本次赠票活动。符合赠票规则但超出兑奖有效期的中奖彩票不予兑领赠票。活动结束之日起，第7个自然日为本次活动赠票的兑领截止日，在截止日结束尚未领取赠票，视为自动放弃领取该中奖彩票的赠票了。彩民呢还需要留意双色球游戏当期销售截止至下期开始销售之间存在时间间隔，在此时间段呢不能赠票。彩民如果要领取赠票，需要在双色球游戏销售期间兑奖，也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吃货大集合，在开始之前呢也提醒大家哈，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抽奖，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大礼品箱里面呢有各款饮料了，包括东鹏特饮、东鹏补水啦，还有东鹏大咖以及东鹏的备好茶，也是一款无糖的茶饮了哈。有凤凰单丛、茉莉乌龙两个口味，此外呢还有一些周边产品啊，像水杯啊、雨伞呐、背包啊等等，您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参与我们每个周五的抽奖了。
2: 没错，
1: 如果说抽中的话，那么礼品呢就是免费的邮寄到您的家中，所以欢迎大家来参与。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吃货大集合。
4: 吃货大集合，
2: 今天来说一说啊，这个天气闷热，湿气潮湿啊，很多人觉得身体困重，燥热不舒服啊。今儿给各位推荐一款适合这个时候湿热喝的清补的汤水啊。这个汤呢，也是广东省中医院的一位医师推荐，那叫凉瓜合益鲍鱼汤啊，主打清润解腻。健脾祛湿，补而不腻，润而不燥啊。
1: 对，我们先来说说需要准备的食材。鲍鱼4到6只，单只呢80到120克的就可以了。然后呢建议连壳一起呢放进去煲。苦瓜1条，干荷叶30克，如果用鲜荷叶的话取1/3张就可以了。还有薏米50到100克，最后呢是生姜3到4片。步骤呢也很简单，先把鲍鱼肉和壳分开，刷洗干净，汆烫备用。薏米呢提前泡30到60分钟，沥干。凉瓜呢去到瓜瓤，切块。荷叶呢清洗干净，备用。锅里加适量的清水，放入薏米，大火烧开，转小火煲40分钟。接着下鲍鱼肉、壳、凉瓜、姜片，小火再煲10分钟。最后呢放入荷叶煮20分钟。出锅前呢把荷叶捞出来啊，加适量的盐调味就可以喝啦。
2: 那这道汤里啊，薏米负责祛湿健脾啊，凉瓜搭配荷叶能清香解腻，鲍鱼又补充优质蛋白，属于清补型的汤水，很适合潮湿闷热的环境食用啊，但也需要。

0: 一些注意事项，首先不能对那个海鲜过敏啊。其次呢，如果脾胃虚寒，可以减少一些黄瓜的，就是凉瓜的用量啊，加几片生姜啊。
1: 嗯，
0: 平常口干舌燥，也可以额外加一些玉竹、百合啊。如果不用鲍鱼，您可以用一些海鲈或者小黄鱼替代。但除了这些，还有另外一些那个时令美食也比较合适啊。第一款是冬瓜薏米瑶柱粥，这也是比较经典的啊。第二款是川水鱼皮。那这凉拌，这也是比较轻而不腻的东西啊。反正呢，这个饮食讲究顺应气候，不用盲目大补，做好什么清润啊，然后就吃好东西，这对应的时令就可以了哈。
1: 嗯，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看看啊，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啦。那明天早上我们同一时间再会喽，明天见，我是唐玲，
0: 我是小天儿。
1: 嗯，明天再会了，拜拜，
0: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连马路西向东拥堵600米，多花上34分钟，耐心等候。东城中路北向南的方向，从东城路到东城南路拥堵630米，等上半小时。杨朗路西向东，从杨屋东山街到美景西路，这里呢拥堵1公里的距离啊，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57分钟。市大公路北向南，从 S122辅路到管长路拥堵580米，等上25分钟。再来看一下台中路，是南向西的方向，从基隆路到美景中路拥堵540米，这一路段呢也要花上28分钟，来耐心等候一下。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

0: 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啊，这暑假快结束了哈，这个距离开学的时间也是越来越近啊。2026年的秋季学期啊，咱们东莞的各大中小学校啊，到底什么时候开学呢？我们一起来啊关注一下。
1: 又回到春末的五月，
0: 普通高中、初中小学啊，这个2026年的秋季学期啊，都是在9月1号开学啊。特别提醒，就是普通高中高三的学生啊，他的开学时间也是9月1号啊，然后千万不要记错。另外呢，小学和初中啊是在这个27年的1月23号开始放寒假啊，高中呢是27年的1月30号放寒假，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像有的这个网友说啊，说今年这个明年哈，这个寒假啊终于可以是这个放到元宵节之后了哈。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啊，这个日前咱们东莞的多所高校呢也已是陆续发布了新学期的校历啊，也看一下具体的啊这个大学的开学时间。据大湾区大学啊这个介绍，2026本科新生啊是报到时间是8月30号啊，是9月7号啊开始上课啊，这是大湾区大学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啊。根据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的这个校历呢，学校将于8月31号进入教学阶段啊，12月4号啊为教学啊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天啊。据东莞理工学院啊，2026至2027学年的日历显示啊，学生注册时间为啊，老生是8月30号啊，新生是9月5号，寒假的时间呢是2027年的1月16号到2月21号。再来看一下广东医科大学东莞校区啊，校历显示呢啊，这个老生的啊报到时间是9月5号报到，9月7号上课啊。学生的寒假时间呢是27年的1月6号到2月27号啊，一共放寒假是6周。据东莞城市学院的校历显示呢，新学年的啊这个老生的注册时间为2026年的8月29号到30号啊，普通本科报到的时间呢是9月5号。至六号啊，寒假开始的时间啊，同样是2027年的1月16号。广东科技学院啊，这个校方的微信公众号消息啊，新学年的老生是8月29号到30号啊返校报到，26级的新生是9月5号到6号报到，啊，寒假的时间啊也是2027年的1月16号开始啊，放到2月26号。广州新华学院东莞校区啊，校历显示的是啊，老生于8月28号开始返校注册，新生是9月12号到13号报到，啊，寒假也是2027年的1月16号开始放假。那这开学进入倒计时了，那不知道各位家长啊，准备的怎么样了呢？啊，要检查检查孩子啊，这个

寒假、暑假期间啊，这个作业有没有写完啊？然后该做的这个进程呢，一定要啊，这个再检验一下哈。好的，时间来到了9:14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4: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5: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没事，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6: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7: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8: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快开学啊，这个暑假啊不知不觉接近尾声啊。那开学前各位家长到底应该如何啊来帮助孩子快速的调整状态呢？啊，也分享几件事啊，可以带着孩子啊在这个暑假的尾声啊一起做起来。首先就是调整作息啊，规律饮食。如果不及时的调整作息时间，开学后孩子上课容易犯困啊，影响学习状态。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啊，家长就要帮助孩子有意识的对作息时间啊进行适当的调整了。啊，注意呢不要急于求成，要给孩子一个缓冲的时间啊，除了调整这个生物钟，临近开学也要注意规律饮食啊，避免大吃大喝啊，少吃油腻食物啊，多吃点水果啊蔬菜啊，减轻一下这个肠胃的负担。第二一点就是适度学习啊，这个减少娱乐。家长呢要开始督促孩子减少娱乐时间了啊，比如说缩减看电视玩游戏的时间啊，家长可以与孩子商量一个合理的娱乐时间表啊，劳逸结合，让孩子意识到啊暑假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啊，也可以让孩子适当的预习一下新课啊，帮助孩子逐渐的进入到学习的状态当中。快开学了，要注意个别孩子啊可能会存在这个临阵磨枪赶作业的情况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检查作业，查缺补漏啊。如果说有这种情况，也反映了孩子他这个学习的自主性不够啊，会容易把事情啊拖到最后一刻才去做。那这个阶段呢，家长啊一定要检查孩子的作业情况啊，没做的要督促孩子尽快完成啊，随便写的啊抄答案的啊要这个纠正啊。此外要理解孩子的情绪，给到积极的暗示。临近开学，个别的孩子呢容易焦虑紧张啊，家长要尝试读懂并且理解孩子的情绪，帮助孩子呢来分析原因啊，多给鼓励，多与孩子沟通，最重要的是给到孩子积极的心理暗示。比如说呢，可以引导孩子回忆一下校园发生的趣事啊，让孩子燃起对学校的这种生活的憧憬啊，从心理上对新学期啊充满期待和信心。然后就是打扫房间啊，备齐文具了。开学前呢啊，可以和孩子啊一起来收拾一下房间。收拾完屋子后啊，还可以让孩子自己整理一下书包啊，准备好新学期要用的书本和文具。当房间一点点变得干净整洁，孩子的情绪呢也会从躁动不安啊变得平和淡定。学习呢需要仪式感，一张干净的书桌啊，一个准备齐全的文具盒，一个整洁明亮的房间，都能让孩子保持专注啊并感到快乐。还有要提前联系分享交流啊！你想经过一个长假的分离，同学们之间呢可能会有一些啊这种变化，要鼓励孩子提前联系同学和老师啊，分享一下见闻和新鲜事儿啊，相互的关心一下，相互表达想念和对新学期的这种期待啊，不仅能够增进同学师生之间的感情，也有利于培养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假期复盘啊也不可少啊，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回顾一下啊这个暑假的种种经历啊，聊聊假期中的收获，比如说回顾一下暑假啊去哪些地方玩啦啊，读了几本书啊，啊书中感受到哪些这个人生的道理啊，包括一个充满收心仪式的总结啊，也是孩子成长路上的精神财富。啊，告诉他意味着假期即将结束，也象征着新学期的开始。新学期开始，那就要制定目标啊，制定计划了。有了目标，孩子才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开学前啊，父母一定要跟孩子一起来制定一下新学期的计划啊，不要单独的说啊，你一定要达到什么这个分数啊，一定要这个啊学习怎么怎么样啊，学会什么，不要父母单方面的做这个计划。啊，一定要和孩子一起来啊商量。这个过程当中呢，父母主要是帮助孩子考量一下啊目标是否恰当、明确、具体。
同时呢，还可以和孩子讨论一下如何将一些大的目标拆分为具体的执行步骤，以便更好的实现。

说到新学期啊，这个准备好这个开学的啊学习用品啊啊，包括啊这个吃穿啊都要准备好是吧？那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啊，既适合孩子，包括各位家长也非常适合的跑鞋啊，一双轻便啊软弹的跑鞋，非常的啊这个具有实用性啊。这就是啊这个德国 ONKE 欧克科技跑鞋23代啊秋季新款。全掌加厚鞋底啊，配高回弹的爆米花科技鞋垫啊，缓震回弹力特别足啊，上脚很轻，而且颜值很高。鞋码呢，从35穿到46啊，男女都能穿啊。重点的是今天的价格很合适啊，限时品牌特价，券后呢只要152.91块啊，这个脚感，这个颜值真的很值得入手。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啊。不管是日常的搭配啊，通勤赶路，还是周末想出门活动啊，运动鞋确实是穿着率非常高的啊。但是很多这个啊，这个一些大牌的运动鞋价格不便宜啊。那如果说啊，想选一双又好穿啊，价格又实惠的啊，一定要试试欧克的这款运动鞋。它的鞋底呢是全掌加厚设计啊，足足5厘米的厚底啊，轻轻一按就能感受到它的弹性，而且抓地性很强啊，日常穿防滑也不易崴脚啊。而且啊，颜色也很多啊，有这个沙丘黄啊，幻境紫，冰川绿啊，都是非常好看的啊。男女同款设计，35到46码全尺码覆盖啊。今天啊，券后到手只要152.91块啊，限时折扣券啊，趁着尺码颜色都还全啊，欢迎大家啊，抓紧时间啊下手。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好的，时间来到了9:27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呢继续和您分享畅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9:31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连马路西向东的方向，拥堵570米，多等上半小时的时间。京深线南向北，在管穗路附近拥堵500米，要花上29分钟，耐心等候。京朗南路西向东拥堵50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5分钟。再来看一下管张路东向西，工厂路附近啊，走走停停啊，花上28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十大公路显示的是北向南的方向啊，从大唐朗创新路到兴元路辅路啊，拥堵距离啊达到了670米，要多花上39分钟来耐心等候。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6: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7: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8: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近期呢高温多雨啊，也是这个蚊虫繁殖的啊这个活跃高峰期啊，那一定要做好防蚊灭蚊的啊各项防御措施啊。首先啊，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清积水啊，因为这个疾恐肯雅热、登革热等这个蚊媒疾病啊，都是这个通过啊这个花斑蚊啊，就是伊蚊啊，这个叮咬传播。那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离不开水啊。那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中呢，咱们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啊积水点，比如说花盆。

盘啊、水桶啊、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啊，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啊。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要坚持3到5天啊，咱们换水一次啊，换水的时候应该啊将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清洗干净啊，也可以改用陶粒和或者是这个沙土来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啊清疏排水沟渠啊，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这个雨水积存。废旧轮胎啊，可能积水的物品呢，也应该及时的清除或者是妥善的遮盖。社区层面要重点的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再来看防叮咬啊，这个居家环境咱们尽量的是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注意要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啊。衣蚊白天叮咬人啊，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在该时段啊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再来看啊，这个如何灭蚊啊，如果说家中有成蚊的时候啊，可以选用电蚊拍啊、灭蚊灯等物理措施来进行精准打击，也可科学的使用杀虫剂，比如说啊电热蚊香液呀、蚊香片啊、杀虫气雾剂等。但是注意使用事项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来操作啊，不要过量喷洒，然后也避免长期单一用药，同时切勿盲目使用高毒禁用的农药来灭蚊，也不要随意向水体投放杀虫剂啊，以免污染水源。包括啊假期啊暑假啊结束了哈，这个有从境外回国或者是啊有旅途结束返家的啊，应该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如果说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应该立即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蚊虫叮咬史。在就诊期间呢，应该做好个人防护，如果确诊的话应该尽量配合做好防蚊隔离，避免被伊蚊叮咬后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让我们一起携起手来啊，一同啊这个做好防蚊灭蚊的各项措施啊，然后营造无蚊环境。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2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2、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2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2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4: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5: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8: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那现在是啊这个9:50啊。那就在刚刚呢啊，咱们东莞市气象台发布了分阵暴雨黄色、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啊。预计未来3小时，东坑、起石、长平、桥头、樟木头、横沥、卸岗啊有强雷雨。雷雨时呢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啊，最大啊，小时雨强是30毫米左右。东莞市气象台啊，于今天的9:15啊，对上述阵街发布暴雨黄色和暴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提示您要注意啊，做好防御措施。包括暴雨天出行啊，有很多这个安全注意事项，一定要啊这个记牢啊，准备好啊，包括行人篇啊，一定要及时的避雨。暴雨天气呢啊，减少外出啊，若要出行，尽量的避开强降雨时段啊啊。那已外出的啊，要及时的到安全的室内啊，避雨、避风啊、避雷。那切记呢啊，这个不要忽视啊，井盖啊、下水道和排污井等啊一些啊地方啊，一定要啊发现前面有任何的漩涡的地方啊，一定要绕行。再来看啊，外出安全骑行啊，遇到水情不明啊，不盲目涉水啊，包括开车也是一样啊，啊，还有呢啊，不要这个啊，在这个转弯啊、会车的时候啊，这个快速行驶一定要减速慢行啊，特别是路面湿滑啊，这个刹车距离啊会有所增加啊。那骑电动车啊，要做好啊这个啊这个一些防水措施啊。啊，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时候啊，要注意积水的深度啊，不要在这个超过半个车轮的时候啊，行驶。还有啊，电动自行车涉水后，一定不要马上充电啊，应该啊检查一下内部的电池、控制器等地方啊是否有积水，若有积水啊，应及时的处理。开车呢，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啊。根据降雨情况啊，要合理的开启近光灯、雾光啊和这个示廓灯，避免驶入立交桥下啊、涵洞等啊这个地势低洼、易积水路段啊，积水深浅不明的时候，千万不要贸然涉水。当车辆在水中熄火啊，水位已经淹过半个车轮的时候啊，到达车辆啊这个下坎儿啊。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应该果断的弃车逃生啊，如果车体整个啊被这个淹没啊，要利用身边的啊比如说防盗锁啊、啊羊角锤等工具啊，迅速的破窗逃生。

好的啊，这一时段再来看一下啊，今天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啊另一款好物产品。这青春期的孩子呢，这个头发油得特别快，是吧？头皮还经常的泛红发痒啊，抓挠个不停啊，看着啊，很多家长都挺难受的啊。但是青春期的孩子头皮还特别的娇嫩敏感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一款专门为青春期孩子研发的洗护产品了。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有控油轻盈啊，柔。

顺护修护的这个两款可选啊，官旗是59块钱，只能买到380毫升。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到您的是500毫升大容量，还送同款的124毫升洗发水小样，到手只要59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啊。包括袋鼠妈妈，大家肯定不陌生啊，深耕母婴亲子洗护领域十多年，是很多家庭啊用出来的安心牌子。这款洗发水呢，就是专门为青春期孩子研发的啊，两款各有侧重啊，家长按照孩子的发质来选就可以了。今天500毫升一瓶，再赠送您同款洗发水124毫升，到手只要59块钱啊，非常的合适了。另外，如果孩子脸上也爱出油啊，粉刺痘痘反复，建议您再搭配一支袋鼠妈妈氨基祛痘洁面啊，它是氨基酸洁面啊，泡沫绵密，清洁力度够啊，但是一点也不刺激啊，今天呢100克一支啊，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价是买一送一，两支到手啊，只要59啊，还送您同款的洁面小样15克，也是送您2支啊。趁着专场满减优惠啊，赶紧给孩子安排上，让孩子清清爽爽啊度过青春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啊，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啊。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啊，已经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啊，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回报，企业广告资源啊，那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啊。那不管您是啊这个流行啊摇滚啊民谣还是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获奖企业不仅能够啊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啊。抓紧时间报名，欢迎大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啊这个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好的，时间来到了9:57啊，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明天见，拜拜。

0: 剩下回忆。
1: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 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0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7: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8: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7: 那看不见呢？
8: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7: 啊，妈妈，我好害怕。
8: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7: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8: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7: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9: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12: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1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3: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

星期一早上嘅时间啊，嚟到咗咧，我哋八月份咧最后一个呢个星期嘅时间啊，咁啊亦都系最后一个星期，咁啊大家咧可以开始咧即系准备一下，小朋友咧要翻学啦，系咪啊？咁啊今日咧天气亦都麻麻地吓，寻晚嘅话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啦？出面咧一直都喺度闪行雷闪电啊，咁咧亦都系即系预示住啦，即系其实今日嘅天气开始咧就会变得唔系咁好啦吓。咁啊，头先咧亦都收到咗咧东莞分阵暴雨黄色以及系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嗱，预计咧未来三个钟头，东坑、企石、常平、桥头、张湖头、横沥、谢岗有强雷雨吓。咁啊，呢个雷雨时咧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最大嘅小时嘅呢一个雨强咧系30毫米左右嘅。咁啊，所以咧以上讲到嘅镇街咧，包括我哋喺南城啦，喺市区周边嘅朋友吓，咁啊，其实都会有呢个落雨嘅情况，所以咧大家出门嘅话一定要做好呢个防雨嘅设施，带好落雨防雨嘅雨具啊。咁今日咧星期一嘅时间，咁我哋继续咧要同大家咧分享到咧就系我哋立创乐队嘅作品啊，因为咧我哋嘅呢个报名截止时间吓，我哋呢首我呢个比赛啦吓，马上就要到啦，咁啊所以咧大家咧要趁住我哋嘅呢一个尾声啦吓，咁啊赶即系马上嚟报名，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可能错过吓我哋嘅大奖啦吓。先嚟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吓，我哋今次嘅呢个比赛啦吓，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咧吓，已经系个呢个海选报名已经嚟到尾声啦吓，咁但系咧仲可以报嘅。咁啊，今次嘅比赛啦吓，系由我哋嘅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吓，咁啊以及我哋另外嘅两位赞助方啊，我哋嘅移动东莞移动啊，咁啊以及系我哋嘅华美食品啊吓，一齐赞助啦吓，共同嚟完成我哋今次嘅呢一个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为我哋嘅东莞企业搭好舞台。咁今次嘅比赛啊，总奖金池超过150,000元吓，而单项最高可以赢得咧10,000元嘅现金奖品，以及系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嘅。咁啊，有啲老细可能会问啦吓，我哋公司咧冇音乐细胞，系咪可以参加咧吓？梗系可以啦吓，公司咧会有原创歌嘅话咧，就可以嚟直接唱你哋嘅诗歌，冇嘅话咧都可以唱你哋工呢个员工嘅啲原创作品。咁啊，如果都冇嘅话咧，就可以咧嚟锁定我哋立创乐队嘅原创作品吓。嗱，我哋立创乐队咧有非常之多嘅作品，咁我喺上个星期咧都又上新咗差唔多10多首佢嘅呢个新歌，所以咧一阵间咧都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到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话，想参加今次嘅比赛嘅话咧吓。要了解啦，如果咧你系喺我哋东莞嘅企业或者公司嘅一员，又或者咧系商协会嘅一员吓，就可以嚟报名参加。咁啊，报名嘅方式咧就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嚟添加客服微信咧嚟报名啦吓。所以咧咪只要你咧中意唱歌啊，你对我哋唱歌感兴趣啊，咁啊你都可以参加我哋今次嘅报名，系就有机会获得为你自己赢得10,000元嘅奖金，又或者咧吓为我哋企业吓可以赢得呢个丰厚嘅企业宣传资源吓。头先开始听到呢一首《制造美学之城》，嚟自立创乐队啦，咁我都参与演唱啦，受到白老师嘅邀请啦吓，咁呢首歌其实我觉得都几好听。好啦，咁下面时间咧听到另外一首吓，亦都佢哋嘅新歌啊，呢首新歌咧吓，立创乐队包括系白老师咧，佢话咧系佢最中意嘅一首，即系呢段时间入面吓，叫做《我是歌手》吓，我都第一次听啊，咁到底系咪真系咁酸咧吓？我哋一齐听听。

好啦，我听到嚟自立创乐队嘅制造美学之城啊，咁啊嚟到时间嘅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8月24号。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金水，灭虫蚊，防叮咬。
1: 清金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别人。

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

0: 年。
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2: 好啦，咁下面嘅时间咧，继续嚟到今日嘅节目当中啊，吓咁啊，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嘉裕服务商城好产品嘅推荐啊，吓咁啊，嚟到咗秋天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大家喺出面户外跑步嘅话咧，其实咧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选择，系咪？不过咧最近落雨吓。咁但系咧，如果大家户外跑步嘅话咧，吓着啲旧鞋、旧跑鞋嚟跑嘅话咧，吓你就发现咧跑起身好唔舒服吓。咁啊，你个膝头哥咧都可能会唔舒服，系咪吓？咁呢个时候咧，一对比较舒服嘅跑鞋咧好关键吓。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咧就系呢一对系德国嘅ONKE 吓 ONKE 嘅呢个科技跑鞋，二三代嘅秋季新款，嗱全掌加厚嘅呢个鞋底吓，咁啊配高回弹嘅爆米花科技鞋垫，缓震回弹力系非常之足嘅，上脚咧亦都好轻吓，而且颜值好高，鞋码咧从35着到46码，男女都可以着，重点咧系今日嘅价钱非常之合适吓，限时品牌特价，券后咧净系需要152.91元就 OK 噶啦吓，呢、这个脚感呢、这个颜值非常之值得入手嘅，咁啊，你哋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喺我哋后台发送订购嚟领取呢波福利吓。咁而另外一款产品咧，亦都适合咧，即系而家马上开学啦吓，小朋友。

有咧就都开始啦，呢、这个每日都出汗嘅阶段啦。咁啊，青春期嘅小朋友咧，头发会油得特别快，头皮咧仲会成日泛红发痒吓，咁啊捉个不停，咁啊见得非常之难受。咁但系咧，青春期嘅小朋友佢嘅头皮系好娇嫩、好敏感吓，普通嘅成人洗头水咧，佢嘅清洁力又太强，添加剂太多啊，容易咧就刺激头皮。儿童洗头水又清洁力不足嘅话咧，咁啊呢个时候就需要一款咧专门为青春期嘅小朋友研发嘅洗护产品吓，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啊，有控油轻盈、柔顺修护两款可以拣嘅。官方旗舰店$59咧就净系可以买到380毫升吓。咁今日咧，我哋直接俾到大家500毫升嘅大容量，仲会送同款嘅124毫升洗发水小样，到手净系需要$59吓。所以咧，同样嘅咁啊，感兴趣朋友咧，欢迎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喺我哋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咁我哋继续咧翻到嚟今日节目当中啦，分享到立创乐队嘅作品啊。嗱，咁啊，下面嘅呢一首歌啦吓，亦都系嚟自立创乐队佢哋喺今年咧，可以话今年上半年嘅新歌吓，叫做《迷食》。咁之前都讲过啦，我哋喺旧年嘅采访当中啦，我哋访谈节目都讲过咧，立创乐队咧，佢净系会写他们只写别人的歌，对吧？只会为别人写歌吓。咁呢首歌讲嘅系咩内容咧？我哋一齐听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啦，再关注一下今日冬季嘅天气。今日白天咧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去到夜间咧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气温系27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阴天间中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暴，25度到31度。以上天气系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3啦吓，咁嚟到节目嘅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嗱，咁啊，下面嘅时间咧，同大家分享到吓，咪一位新歌啦，一首新歌吓。咁啊，我哋一齐听到呢一首歌啦吓，其实咧就系想同大家推荐咧，即系关于吓咁啊岁月，关于少年嘅。一路咧走过山海，系咪带住赤诚以及系期望？少年褪去咗呢个清晰嘅一个懵懂吓，咪正式迎嚟咗属于自己嘅18岁。嗰啲默默奔赴嘅日夜啦，嗰啲沉淀成长嘅瞬间咧，都化为咗时光入面独有嘅印记吓。18岁咧，可以话系年少嘅分界点啊，亦都系咧奔赴到辽阔前方嘅一个全新嘅起点吓。咁啊，亦都希望咧少年可以永远守住心底嘅纯粹，带住一往无前嘅勇气，自在坦荡，奔赴属于自己万丈光景吓。咁喺呢度咧，都为大家推荐下我哋东莞嘅呢个靓仔音乐人吓，黄作佢嘅一个单曲《时光地图》，一齐跟住呢一首歌吓，一同嚟回望来路，奔赴最新嘅远方吓，亦都愿星辰可以起落，岁岁可以生光。

好啦，咁啊，咁嘅时间咧，嚟同大家分享个呢个天气预报吓，咁啊，东莞咧亦都解除分阵雷雨大风黄色以及系暴雨黄色预警嘅。喺过去两个钟头吓，我市东部片区咧出现强雷雨，最大降水咧系喺启石嘅呢个 30.7 毫米吓。咁目前咧雷雨云团咧已经系离移出咗我哋东莞市啦吓，所以咧咪大家亦都系可以咧关注一下咧我哋实时嘅一啲天气嘅预报吓。下面时间咧，同大家分享到啦，系嚟自立创乐队嘅作品，又继续咧听到呢一首歌吓，嚟自立创乐队嘅打碟师啊，打碟师亦都系一个职业系咪 ？DJ 系咪啊？咁啊，当然啦吓，唔系我嘅呢个 DJ 啊，当然我呢个都叫 DJ 啊，亦都叫打碟啊。喺以前咧，即系同大家科普一下咧，即系喺以前咧，即系最早吓出现我哋电台 DJ 嘅。

行業係咪嚇？咁啊最火嘅時候咧，其實喺邊度咧嚇？就喺、是、中國香港嚇。當時咧叫做咩嚇？叫做唱片騎師係咪啊？點解咧？因為咧其實就係咧為呢、這、一個。音樂啦，即係主要推廣一啲音樂係咪啊？同埋一首首咁去分享啦。當時叫唱片騎師啊。咁立創樂隊嘅呢一個打碟師咧，其實最想表達嘅係啦，呢個夜場入面咧工作嘅呢一個即係放歌啊 DJ 啊。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 音
0: 成为
2: 最后的绝唱。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好啦，我听到嚟自立创乐队嘅呢一首《法则》啊，吓呢个时间嘅10:5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最后一 part 环节啦吓。咁下面时间咧，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咁一个非常之好嘅消息。嗱，咁啊嚟到咗8月24日啦吓，其实距离咧我哋下一个节日咧就马上就要到啦，咪大概一个月嘅时间。咁咧，我相信大家咧，好多嘅企业啦、公司咧，亦都开始准备啦，系咪吓？咁啊，就系准备我哋9月25日嘅端午节嘅月饼啊，咁啊，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啦吓，我哋嘅东莞，我哋嘅东莞一个本土嘅企业啦，就系我哋嘅华美月饼啦吓。咁啊，华美咧，佢扎根喺东莞茶山35年，华美一直做紧嘅一件非常之有意思嘅事情，就系令到千年嘅中秋文化適配到當代的生活，從本土的成長崛起去到打造國內專屬的月餅主題博物館的這個餅膜，中秋的民族傳統的儀式全部都保留活化創新，不單止復刻了經典，更加要是創新新生。華美持續推動中秋文化走向大眾，走向年輕，令到傳統的節日不再是固有的印象，而是當下治愈生活的中式美學，亦都融入了現代的設計，令到呢个非遗嘅技艺啦，更加适合当代嘅口味，更加贴合咧我哋而家后生仔嘅生活方式嘅。全新嘅非遗美学礼盒吓，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嘅口感，传统底蕴，现代嘅质感咧都双重在线嘅吓。35年嘅品牌沉淀啊，一齐咧可以为大家咧喺呢个新中秋节吓带嚟全新嘅感觉同埋味道吓。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拨打团购热线86403355，86403555嚟到系选购啦，你中意嘅产品吓。好啦，咁下面嘅时间咧，同大家一起嚟听到今日节目吓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嚟自立创乐队一首《不顺》啊。立创乐队咧吓，亦都写咗好多各种各样唔同嘅主题嘅作品啦吓。我相信咧都肯定有适合到你嘅吓，你哋可以一起咧即系通过喺网上面啦、QQ 音乐啊或者系汽水音乐等等咧，都可以搜索到立创乐队吓，就可以咧嚟到选择咧，你哋可以嚟选择翻唱嘅歌曲嚟参加到我哋今次嘅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啊！亦都藉住呢一首立创我哋嘅不顺嚟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守候啦吓，会继续由伟龙咧嚟代班啦吓，咁啊分享到呢一个关于啲养生嘅知识吓，所以咧阵间再见，拜拜。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

0: 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大家好，我是林永健，请和我一起承诺，我为生命道路让行，我承诺不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让我们一起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2: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1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大热天跑哪儿啊？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儿。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2: 交通小精灵来啦！
13: 如今呢，私家车的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多，追尾事故呢也是常常会看到的事儿。正常情况下呢，追尾事故责任大多都是后方车子，所以呢处理上都会选择私了。不过呢，近期交警提示大家，下面这三种追尾行为，后方的车主您可不用负责。首先呢是前车溜车或者倒车，前车随意倒车的话，后方的车辆不容易察觉到，这种情况呢非常容易出现碰撞。对于这种情况，后方车主是完全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还有停放时因为操作不当，前车发生了溜车的情况，那对后方的车辆呢造成损伤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种情况呢，后方车主一定不要选择私了，因为后方车主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还有就是好好开车在路上，突然被强行加塞儿，然后出了车祸，这种情况呢，后方车主也是完全不用负任何责任。第三种呢是占道行驶，汽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选择在中间的车道行驶，那么两边的白线呢是不可以被轮胎压到的，不然就属于占道行驶。对于这种后车出现了和前车追尾的情况，那么后车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特别是前方车辆压线行驶已经属于违章了，所以呢由前车担任所有的责任。以后呢一旦出现追尾，老司机们记得先想想自己是否符合以上的三种情况，如果是的话千万不要私了，记得及时报警。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4: 好啦，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首先睇到喺新城路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有500米嘅阻滞，比平时用多23分钟嘅时间。而喺水上路嘅东向西，从山水路去到民国路五巷吓，有21分钟嘅立路，比平时用多都系即系塞差唔多1公里嘅路段啦吓。咁而经港线嘅北向南，从管长路去到大岭山嘅莲峰新路，台中路东向南从这个黄草路朗东胜路去到美景中路都是有24分钟的一个立路的。而在新城路方面，南向北从松山湖大道去到工业北路有1公里的立路，比平时多46分钟的时间。而主城区方面都相对比较通畅的，所以你在这个中暑，希望各位司机老记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了。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1:10吓，欢迎大家继续坐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养生学堂，我系今日嘅代班主持人伟龙。嗱，咁今日咧，伟龙咧会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嚟分享翻啲咧，即系养生嘅知识啦吓。咁啊，嚟到咗八月底啦，咁啊，亦都喺呢个雷雨嘅雨季系咪啊吓？咁啊，亦都系开学嘅阶段，咁啊，我相信咧，即系大家咧亦都系感受到啦，我哋身边嘅天气咧，其实一啲都唔安分，系咪吓？咁啊，雨水咧特别频繁啦，连绵嘅阴雨天气啦，反反复复吓，咁啊，时而小雨啊，时而暴雨突袭，空气入面咧吓，即系永远都系潮湿嘅吓，咁啊，地面咧亦都系唔干，湿气咧弥漫。而咧就喺過多幾日嚇，咁啊，我哋嘅呢一個全國嘅一個幼兒園咧，中小學咧，亦都係迎嚟咗呢個開學季啦。咁呢個時候嘅話咧嚇，每一年嘅開學季咧，都係兒童健康嘅關鍵過渡期，更加係兒科疾病嘅高發期嚇。尤其咧幼兒園嘅小朋友啦，年紀大多咧，都係喺3-6歲嚇，身體嘅呢一個各方面啦，免疫系統咧都未成熟，所以咧係抵抗力咧最弱、最容易病嘅群體。咁啊，加上咧，即系近排吓呢个持续嘅阴雨啦，高温高湿吓，蚊虫嘅一个特殊时期啦，亦都系多重嘅环境因素叠加吓，令到小朋友嘅健康防护咧难度翻倍。咁好多人咧都问到，哎呀，咁啊，伟龙啊，最近咧点解小朋友一开学咧就会感冒啊、咳啊、肚屙啊？啊，阴雨天湿气重嘅话吓，咁啊，小朋友咧就成日冇精神吓。咁啊，而家蚊特別多啊！除咗細胞發癢，會唔會咧，即係有啲呢個傳染嘅疾病嚇？新學期點樣可以就應該點樣做咧，先可以提升小朋友嘅免疫力咧，令到小朋友嚇少啲病痛係咪啊？安穩咁度過開學嘅過渡期嚇。咁今日節目當中咧，就同大家一齊傾傾啦嚇。即係關於咧小朋友開學要專屬嘅一個健康養護嘅。

嗱咁啊，我哋讲到呢个开学季啦吓，咁啊呢个时候咧，其实喺暑假嘅时候咧，小朋友咧长期居家活动咧，接触嘅人咧会比较单一一啲，咁啊环境咧亦都系会比较封闭一啲吓，咁啊接触嘅病毒咧细菌嘅概率比较多。但系一开学之后咧，好多人就点解小朋友成日会感冒发烧系咪啊？就因为咧，即系幼儿园咧系一个高度密集嘅环境嚟噶吓，几十个小朋友咧一齐喺一间课室度玩食饭、午睡啊，共用玩具吓、护本啊，同埋水杯等等啊吓。三到六岁嘅幼儿啦，本身佢嘅卫生意识系比较薄弱嘅，成日咧会捽眼啊、食手啊，相互去掂嚟掂去。一旦咧班级当中咧有一个小朋友吓，即系。出現咗輕微嘅呢個感冒啦，好可能咧就會全班咧都可能會有呢一種情況，所以咧呢個就係容易出現嘅一個交叉感染嚇。咁啊，亦都係喂點解咧？開學嘅第一星期啦，幼兒園咧成日會扎堆係出現啲流感啊，呢個手足口啊、腸胃炎啊等等一啲群體性嘅小疾病嚇。集體嘅環境病菌嘅密度嚇係居家環境嘅數倍之多，對於小朋友嘅免疫力嚟講咧係第一次嘅硬核嘅考驗嚟嚇。咁而天氣方面咧，亦都係好大嘅危機嚇，持續嘅陰雨高濕，重創咗小朋友嘅脾胃以及係肺氣。今年嘅呢一個初秋咧，最典型嘅特點嚇，陰雨連綿，濕氣極重，昼夜温差拉大，这个呢个亦都系儿童养生嘅最大天敌嚟啦。中医咧都成日讲啦吓，小朋友脾肠不足啊，咁啊肺肠虚弱，佢嘅呢个

0: 脾肺功能本身是没有发育完善的，运化水湿的一个能力也特别弱，持续的阴雨天，外界的湿气侵入人体，最容易就困住小朋友的一个脾胃。很多家长会发现阴雨天里面的小朋友会出现这些典型的问题，吃不落嘢啊，亦都系厌食啊，食一啲咧就会胀肚吓，大便咧都黐马桶唔成形吓，晨起咧就冇精神，成身咧就懒洋洋吓，瞓唔够系咪啊？呢个咧系典型嘅一个湿气困脾嘅状态。咁啊，脾胃咧系小朋友嘅后天之本吓，免疫力之源。咁啊，脾胃一旦被湿气困住，运化功能下降啊，营养吸收跟不上嚟啦，咁啊，身体正气咧就不足，免疫力咧亦都会系直接咁样系断崖式咁下跌嘅吓。咁同时咧，亦都初秋阴雨天气嘅气温不稳定啦吓。咁啊，白天咧就闷热潮湿，早晚咧凉意袭人。咁呢种情况之下咧，小朋友咧就容易咧就吹风受凉啦吓。咁啊，冷热交替刺激就会马上出现咧一个外感嘅风寒，引发到呼吸道嘅疾病嘅。
1: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1:23，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咁啊，继续咧分享到咧，即系嚟到咗开学季啦，咁啊，小朋友咧应该点样去避免啊，即系做好呢、這、一个抵抗力嘅提升，咁亦都要提醒各位咧，咁啊，呢个亦都系最近咧非常之关键吓，而家呢个时候咧，落雨比较多啦吓，咁啊，容易造成咧户外小区啊、校园角落头啊积水堆积，而积水咧就系蚊虫繁殖嘅温床嚟吓，啊呢段时间咧蚊虫数量暴涨而且初秋的蚊毒性更加大，叮咬性加强，很多家长只知道原来蚊咬了会起包会发痒会红肿，但不知道对于小朋友特别是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讲的话，这个蚊虫叮咬最大的风险就是传染性的疾病，儿童的皮肤比较娇嫩，抵抗力比较弱，被蚊虫叮咬了之后不单止容易会发炎，会起这个湿疹，会这个过敏，去捉它的话还可能会是烂，然后发炎，然后更加可能会通过蚊虫的叮咬传播各类的病毒以及是病菌，为小朋友的这个健康带来隐形的隐患。咁以上三大危机咧叠加系咪吓？亦都系我哋开学季啦，咁幼儿园嘅小朋友频繁病嘅根本原因。所以呢个阶段嘅养生咧，绝对唔系话单一嘅，饮多啲水啊，着多啲衫咁简单啊，而系咧要做到去湿健脾吓，提升免疫力，防虫防病啊，家校养护嘅一个完整嘅体系嚟吓。

啊，呢一方面咧，亦都系各位咧，即系屋企有小朋友，唔单止系幼儿园啊，吓，即系其实咧，去到小学又好啊，初中都好咧，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啦，吓，一定要做到吓，咁近排要做到嘅一个防护啦。咁啊，我哋听一首歌，一阵间翻到嚟节目中啦，半点之后咧，继续分享到吓，我哋可以点样去做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好，来一起关注一下今日东莞的天气。今日白天呢是阴天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而去到听日今日的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气温是27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吹2到3级的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是阴天间中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暴，25度到31度。以上天气是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9: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11:37，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咁啊，下面嘅时间咧，亦都继续同大家分享呢度啦吓，即系嚟到咗阴雨嘅湿季吓。点样去了解小朋友咧？佢个免疫力咧就出现问题嘅一啲情况吓，佢会有啲征兆吓。首先第一个吓，舌苔异常。健康嘅小朋友咧，佢嘅呢个舌苔啦吓系薄白乾淨嚇，咁啊係有少少淡紅嘅。咁如果咧你見到佢嘅小朋友咧個舌苔啦嚇，口白嚇發黃，舌體咧就比較肥大啊，舌頭咧邊緣會有呢一個鋸齒嘅話咧就係濕氣重嚇，脾胃虛弱。咁啊而第二個咧就係食慾變差啦嚇，以前咧好大啖咁食嘅，突然之間咧嚇就挑食啦嚇，即係揀飲擇食啦嚇，拒絕食飯，食兩啖就飽。呢個咧亦都係佢濕氣困脾嚇，呢個脾胃運化無力嘅核心嘅信號嚟嘅。咁啊，再就係咧大便異常啦嚇，即係當佢嘅馬桶咧，即係去廁所嘅時候咧，黐馬桶沖唔乾淨嚇，講明咧或者成日便秘啊、排便費力咧，講明佢嘅體內嘅呢個濕氣堆積嚇，代謝功能就紊亂嘅啊，同埋就係、是、白天咧就成日想陰雨天咧成日想瞓覺，起身起唔到嚇，白天咧就冇精打采啊，玩都冇力係咪嚇，就容易攰啊，唔中意跑，亦都係濕氣嘅一個原因嚇。成日出汗，手腳會潮濕咧，亦都容易係有呢個問題嚇。咁仲有就係咩咧？可以關注下佢嘅面色咧，係咪有啲差？眼袋係咪好重嚇？口腔咧會唔會口臭啊？口嘴唇咧就乾裂啊？等等嘅問題嘅。咁啊如果咧成日吹到啲風咧，降温咧就鼻塞流鼻涕嘅話咧，亦都講明咧佢嘅呢一個呼吸道免疫力咧比較薄弱嚇。咁咧如果咧出現咗兩條以上嘅問題咧，都講明咧佢嘅免疫力咧出現一個比較薄弱嘅狀態。咁啊而家開學季咧就非常之容易。

0: 被病菌是侵袭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可以怎样去提升它的免疫力。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食物方面，脾胃是免疫的根本，所以呢一定要注意避开伤脾胃增湿气的四类的食物。第一个呢，就是生冷的寒凉的一些东西，雪糕啊、冰饮啊、冰镇的水果啊、食用沙律啊、凉水等等。凉嘢咧系最伤脾胃阳气，直接加重体内嘅湿气，系小朋友感冒肚屙嘅元凶嚟嘅。再就系咧一啲比较油腻吓口重嘅一啲嘢吓，炸鸡啊、薯条啊、肥肉啊、油腻嘅蛋糕啊等等咧，都系会滋生佢嘅一个积食嘅湿热。而甜腻嘅零食吓，糖啊、膨化食品啊、朱古力啊、糖啊咁啊，同埋呢个含糖啊饮料等等咧吓，亦都会令到小朋友咧吓，即系出现更加多嘅一啲糖啊、咳啊等等嘅情况啊，食嘢就食唔落啦。咁而一啲比较潮湿助湿嘅水果，西瓜、芒果、榴莲、荔枝、龙眼等等啊吓，亦都会加重咧佢嘅体内湿气，引发到上火、湿疹以及系喉咙发炎等等嘅情况嘅。所以大家都要避开吃到这些食品。
1: 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战。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7: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6: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7: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6: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7: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8: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6: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7: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8: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6: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7: 宝贝，可能 他们已经搬到别的

0: 地方去了。
1: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0: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2: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3: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好啦，咁嚟到节目最后 part 时间吓，咁啊嚟到分享下，咁啊我哋关于咧即系小朋友咧食疗方面咧，喺而家呢个时候咧可以食啲乜嘢？第一个山药、小米、健脾、去湿粥。这个呢个咧好适合到而家小朋友去食吓，咁啊可以放翻啲铁棍嘅山药、小米一啲啲南瓜、红枣啊吓，咁啊呢个功效咧系可以有呢个温和健脾、养胃去湿、补气固表啊，改善到小朋友食欲不振、大便黐粒粒、精神差，长期食嘅话咧系可以提升佢嘅脾胃功能吓。而另外一个咧，亦都系煮一煮呢个雪梨白萝卜嘅冰糖水吓，咁啊佢可以达到呢一个润肺止咳、清热去湿、缓解喉咙干痒，系预防初秋感冒咳嗽吓，亦都系适合到啦而家呢种多雨嘅闷热天气日常嘅代水饮吓。咁啊喺呢一个假期当中啦，咁啊好多小朋友咧亦都系会成日系瞓觉唔舒服系咪啊？即系瞓得翼眼啊，咁啊晚瞓晚起啊，作息比较混乱。咁呢种情况之下咧，颠倒黑白嘅话，亦都系免疫力咧低下嘅重要原因嚟嘅吓。咁啊，小朋友儿童睡眠修复嘅免疫力咧，黄金时间咧，三到六岁嘅幼儿咧，每日系需要10到12个钟头嘅一个充足睡眠。开学之后咧，要马上调整作息吓。啊，每日夜晚咧9点之前要瞓觉啦，坚决就唔可以熬夜。而夜间10点到凌晨3点咧，系小朋友生长激素嘅分泌吓，免疫系统修复嘅黄金时间段。熬夜咧会直接透支到佢免疫力吓。咁啊，早上7点咧。再起身啊，规律起居，令到身体形成一种稳定嘅生物钟，气血咧就运血比较顺畅，正气充足就唔容易病啦吓。咁啊，夜晚咧就千祈啊，要一定要杜绝就系瞓觉之前咧就玩手机、睇电视、玩玩具，过度兴奋咧会导致佢嘅呢一个睡眠浅、盗汗、多梦，影响身体嘅修复嘅。規律作息一周咧，我小朋友嘅精神狀態啊、食慾啊、抵抗力咧，都會肉眼可見咁樣去變好噶啦嚇。咁而嚟到而家咧，即係初秋陰雨天氣咧，最容易就著衫出錯嚇。家長一唔係著太多啊，就成身汗；吹風咧受涼；一唔係咧就著太少啊，咪會感冒。俾小朋友咧著衫啊，一定要記住咧三暖兩涼嘅一個黃金嘅原則嚇，適配咧多雨温差天氣嘅。咩叫三暖啊？即系背暖、肚暖以及系足暖吓。背暖保持后背嘅温暖，唔出汗咧就 OK 噶啦。咁啊，后背咧系我哋人体阳气汇集处吓，受凉咧就容易感冒。而肚暖咧系我哋腹部嘅脾胃所在吓，湿气、寒气最容易入侵。一定要护住你嘅肚啊，避免咧你嘅肚脐啦，冻亲啊，防止啊你嘅肚屙系咪啊吓，脾胃受凉。而足暖咧就系脚吓。脚是我哋人体嘅根本嚟嘅吓，脚心嘅呢个穴位啦吓嘅密集，亦都系阴雨天气咧，地面咧亦都系比较潮湿吓。咁呢种情况之下嘅话咧，鞋咧一定要系干爽保暖吓，杜绝咧你就唔着鞋系咪吓，即系打赤脚咁样出去行吓。咁呢种情况咧就好容易咧系会令到小朋友啦吓，就脾胃出现问题啊，都系容易感冒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因素之一嚟嘅啦吓。咁再就係咩呢吓，头凉、心胸凉，同埋呢两个地方亦都係最驚嘅就係太熱吓，所以呢就呢两个地方呢就唔可以穿太多衫，所以呢初秋呢就唔好穿太过早穿厚嘅长袖，係咪吓。

根据情况咧嚟调整就 OK 啦。好啦，今日节目咧就到呢度啦吓，咁啊，我哋听翻首歌，一阵间咧去到一点钟啦，伟龙会继续同大家带嚟今日嘅淘车有道，我哋一阵间再见，拜拜。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8: 4008000000。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如何。周一重新出发，咱们来关注一周的道路交通情况哈，尤其是周一全新开始。看主城区，今天主城区的话，整体通行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不过环城南路东向西方向雅园东路附近还是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啊，比平时可能要多花上5到10分钟。然后松山湖大道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各位要关注一下。西向东方向，从铜沙立交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有交通事故发生，大概需要一个3-5分钟才过得去。然后全程来看的话，现在十大公路较为拥堵啊，从全塘大围人行天桥到辽步的红利路的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估计得半个小时。工长路的北向南有500多米的拥堵。东进路从黄江文明东路到黄江环城路的西向东方向有800多米的拥堵，估计得半个小时。然后环城北路两段啊，这个长平上坑北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以及从环城北路啊，这个木鱼跨线桥到口岸大道的西向东方向，这两段啊，这个木轮大桥这里是吧？木轮跨线桥啊，到口岸大道西向东方向，估计有一个这个15分钟左右的拥堵情况。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今天高速整体还是比较顺畅的，不过管佛高速东向西方向有4公里左右的拥堵，可能有一个15分钟左右的通行压力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所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我是志威。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联合推出的。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什么事儿呢？今天咱们先来关注到一些社会热点事件，也做一下这一周的相关的一些法治资讯的汇总。因为呢时时每天都有各类的事件去发生，需要我们关心和关注。那今天首先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话题，可能这两天朋友们有所了解啊，就是关于咱们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啊。咱们今天先把食品安全的话题放在前面跟大家来聊一聊，再聊聊天气的情况。因为这段时间呢，因为台风天确实比较多，

我们看一下，虽然说现在没有这个预警的生效的信号啊，但是呢，接下来有多个台风，这个2618的沙德尔是超强台风，2619的紫檀热带风暴，2620的简沙维，以及2621的这个艾沙尼啊。这四个台风都在生成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也陆陆续续有，我们看到比如说现在的这个2618号啊，这个沙德尔现在的预计线路可能是要往惠州方向啊，往福州方向走，那会不会登陆也不好说，所以现在呢台风比较多啊，需要朋友们关注和这个关心天气的变化，因为今天雨水也是比较充足的。比如说今天上午上班的时候，你看我市的这个像乞食啊，都下了很大的雨。所以呢，关于这个天气情况呢，我们一直提醒各位关注和关心，但是呢，要看官方信息、官方渠道。一会儿咱们就这两个话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啊。那首先来说说这个食品安全的话题，要聊到食品安全，这两天朋友们可能这个也都看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啊，有一个咱们的群众啊，或者说一个网民吧，一个网友，他呢，这个我们就不说他叫什么名字了，他发了一个视频，就是在河北张家口市的保康县啊，然后呢，他随机挑选了多个大白菜的啊，这个装载挂车。然后就发现什么问题呢？这装载挂车在装车的时候都得，哎，蘸点东西再往上装车，他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发现啊，均是在装车之前蘸取了甲醛溶液。您没听错，就是咱们这个谈甲醛色变的甲醛，用于保鲜啊这样的一个处理。但这视频拍了之后，我们也看到他在视频当中就直接拍到了这个装载白菜的货车上面直接又有标注为甲醛溶液的瓶子。视频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位正在装车的货车司机表示啊，这车大白菜将运到哪儿呢？将运到江苏啊宿迁。还有一位现场人员表示，为什么要蘸取这个白菜呢？因为很简单，蘸了甲醛溶液之后呢，它能保鲜啊，就是能够保鲜两到三天。而且在这个视频的最后呢，该博主表示已经啊，在这个某地合肥某地的菜市场当中的大白菜当中检测出了甲醛，然后也确认了这个白菜呢是从河北运到合肥的啊，所以这个视频一发，很多朋友都引起了轰动，是吧？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呢，咱们确实是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啊。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事情一出之后啊，当天下午，当地就已经发布了通报啊，这个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就发布了通报，针对网友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的问题，首先咱们得看看这事到底是真事还是假事儿，对不对？当地呢也是第一时间组织了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经过初步核查，视频反映问题是属实的啊，就是收购商为蔬菜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存在的违法行为。目前呢，当地的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过程当中。同时呢，对于涉事白菜流向也进行了紧急追溯，并且举一反三，对当地全县的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处置，切实保障蔬菜供应的安全性的问题。这是以当地已经啊这个启动核查了，然后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这个白菜是流向了宿迁，是吧？然后当时地江苏宿迁的啊相应的这个检测机构啊，或者说我们的市监局啊，也行动起来了，对于相应的产品进行检查，暂时呢是未发现有甲醛超标的情况的啊，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对吧？然后我们也注意到啊，这个事情确实令人触目惊心啊。然后针对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保康县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等问题，国务院的食安办、农业农村部以及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已经第一时间指导属地核查问题，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的白菜流向进行追溯，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指导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

0: 专项抽查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食品安全啊。所以关于这个舌尖上的安全呢，确实是非常值得大家关心和关注的啊。我们这个民以食为天，吃不好对吧，那这一切都会为我们的健康啊造成这个相应的一些惨痛的影响啊。所以这个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我觉得就不需要多去跟大家赘述了。当然呢，关于这食品安全啊，这也是跟大家去提个醒，那尤其是一些主管部门啊，我们的食监部门对于相应产品的检测，这是以白菜为切入点，我们举一反三啊，对于相应的其他类的各类的，比如说这种刚才我们提到的啊，这种易腐的蔬菜水果，那保鲜问题检查，一些平时我们饮食安全的问题啊，比如说这餐厅等等，都要进行系列的排查和整治啊。所以呢，我们跟大家就今天在节目当中想在上半时关注到这个食品安全的话题。那刚才说的是这个白菜，我们买菜的问题啊，当然关于我们吃的问题也要注意啊。那我们发现咱们东莞市市场监管局呢也是公布了第七批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典型案例，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说明。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我们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食品安全啊，餐饮安全，从啊这两天在网上被爆出的这个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问题跟大家来聊起啊。然后呢，接下来跟大家说的就是近期呢，我们东莞也在持续开展着各类的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的一些整治行动，比如啊近期开展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的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呢，依法也是查处了相关的一些典型案例。那这次呢，就在周末的时候啊，这个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也是发

出了通报，一共通报了四起案例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因为现在这个点外卖啊太普遍了，对吧？然后我们看到这涉事的这四起案例呢，涉及到了这个接单之后转给他人制作的，然后经营过期及无标签食品的，后厨卫生和健康管理不到位的，以及线上宣传与实际配料不一致的这四类问题。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看。第一个呢，是东莞市大朗某烧烤店接单之后转单给他人制作和出餐的案件。基本案情怎么回事呢？就是咱们的大朗市监分局啊，执法人员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当中发现啊，这大朗镇有一家这个烧烤店，他没有在自己的加工操作区域内加工食品，而是将这个网上接的订单吧，对吧？饿了么呀，是吧？咱们就不说具体的这几个现在名字了，人现在叫不叫饿了么了哈，也不叫饿了么了，人现在叫这个美团闪送了，是吧？还有这个一系列的一些订餐平台吧，包括美团呢，是不是？他就是把他接到订单之后呢，然后转交给其他的食品经营者来进行加工，然后再由他们进行外送。其实他就是中间那一道二道贩子。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就已经提到过啊，这种转单制作幽灵外卖的情况，他这还不算，他就是他有店，但是他不做，他就接单赚差价啊。经查呢，这个事情那当然就违反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啊，所以呢，大朗市市监分局通报了相关平台，对该店采取了下架措施，并依法对当事人予以查处。所以这个呢，餐饮店的朋友们要注意啊。然后这第一个案件，第二个案件呢是在虎门的一家面馆，这是虎门市监分局执法人员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虎门镇某个面馆，它存在着什么呢？存在着售卖超期，也就是过期的莲子花生糖水及若干没有外包装及标注生产厂家相关信息的湿面啊，所以市监分局虎门市监分局对当事人进行了立案查处。那因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啊，那当然也是对当事人进行责令整改，并通报相关情况，相关平台对该店采取下架措施，督促当事人完成整改。该案正在继续处理和调查过程当中。然后第三个案件是发生在茶山，也是茶山镇市场监管分局执法人员在网络餐品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啊，网络餐饮。这个也是某个餐饮店吧，它存在着食材和杂物啊混放，以及厨房用具、油烟等等工具啊，这个比如说油炉啊等等，清洗不到位。然后呢，用餐这个相关的一些使用，就是比如相关的一些餐具啊，使用之前没按照规定进行消毒，以及防蝇、防鼠、防虫等等的设施也不完善，也没有办法提供，部分工作人员的健康证明等问题啊，这个问题比较多，对吧？一看就哪儿都不规范。现在呢，茶山市场监管分局呢对其进行了立案查处，现在呢也是对他进行了相应的罚款啊，案件也在进一步的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然后还有一家店，就是在望牛墩的一家店啊，望牛墩市场监管分局的执法人员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当中发现啊，望牛墩镇某食品餐饮店，他在美团上开设了网店，然后他平台店铺当中商品的这个龙虾丸啊。他写的是龙虾丸，商品实际标签门为什么呢？是龙虾球。什么叫龙虾球呢？他这个东西啊，他卖的是龙虾丸，他也没说清他所谓的这个龙虾球的，他的这个产品呢其实就是鱼丸啊，就是仿龙虾风味的鱼丸，就跟海参炒面似的，里面是海参炒的面，没有海参，其配料表里面也没有龙虾肉的成分啊。所以美团商家平台对于这个商品描述和配料及商品名称不一致的问题啊，望牛墩镇监管分局啊，食监分局呢也对于当事人进行了立案查处啊。那因为违反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望牛墩镇市场监管分局呢对上述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及平台啊，对通报平台对于当事店铺进行下架处理，并且对当事人采取相应的查处啊。所以呢，你看，我们通过今天这个节目呢，一是想跟咱们
这些商家来说，就要提高我们这食品安全的防范意识。民以食为天这句话绝对假不了，而且呢，这个从重处罚的力度呢，从未减轻过啊。所以呢，不要有侥幸心理，这是第一。第二呢，想跟我们的所有的咱们的这个餐饮消费者来说，就比如说，尤其是这种网购消费，它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们的新的选择，很正常啊，日常的消费模式之一。所以呢，还是要看店铺评价，对吧？关注店铺信息啊，然后呢，平台也要落实主体责任啊。我们还是支持这类的严查啊，让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心才最为关键。当然，如果朋友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呢，咱们的食监部门呢，也对于各类的这种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查处。如果说您有相关线索，发现了一些问题，可以及时进行举报，我们共同维护一个啊这个良好啊这样的一个就餐和安全的就餐环境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6: 那我考考你。

0: 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0: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泡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泡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好的，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7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25度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我们说了，这两天呢，天气呢确实变化较多啊，四个台风在我们的这个上空共舞啊，所以现在整个天气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啊。这个咱们跟大家就一起来关注到一些天气的情况。当然呢，这个天气情况呢，主要就是想跟大家来说的，您注意一下，咱们这个最新的变化，因为刚才提到了四个台风，21号台风呢叫做艾莎妮啊，它也形成了，现在。就是在这个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啊，生成了四台共舞的台风。上午8时左右呢，在台湾省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1970公里的洋面上啊，中心附近

最大风力八级左右，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70到280公里啊。所以现在看四个台风圈啊，真的是挺吓人的。然后呢，沙德尔是最大的啊，所以六天内四个台风接连生成。然后中央气象台呢，在今天也是发布了这个台风的蓝色预警、暴雨的黄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等等啊，18、19、20、21啊这四号台风。然后我们看了一下这个18号台风沙德尔，它呢是在预期在26号前后啊，26号凌晨前后会进入到东海海域啊，所以要注意。然后19号台风的话，会在今天早晨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185公里的北部湾洋面上啊，这是这个。然后紫檀呢，预计向北部湾海面上这个回旋少动啊。然后刚才也说了，20号台风啊，这个已经在昨天晚上啊，这个可能在今天白天吧，也会在，因为它已经登陆了，在今天白天呢，可能会在福建近海有这个消减的过程。所以呢，受几个台风影响，说到我们东莞啊，预计24到26号，今天到明后两天，受紫檀的影响，雷雨天气会比较频繁。今天会有大雨到暴雨，25号呢有大雨局部暴雨，26号有大雨到暴雨，27号到28号降雨就会减弱啊，有雷阵雨。29到30号受热带系统影响，将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到9月份的话，9月1号、2号还是会有天气的雨水变化的啊。所以这最近的天气情况，这段时间台风天确实比较多，然后呢各类的信息就比较多，然后我们就发现了，因为啊。你会发现，因为天气大家都比较关心和关注，它一旦出现了这么多众多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提醒各位要多注意天气变化，然后留意最新的一些天气情况，我们的出行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了哈，这个部分也成为了谣言的一个重灾区啊！您没听错，真的是什么有流量了，什么都可能会成为啊，就各类的问题的发生啊，这个谣言的滋生地。然后呢，公安部呢最近也是依托净网2026的专项行动呢，持续开展了打击编造传播啊涉台风等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那在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两天吧，公安部又公布了几起，所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看。你看都有什么情况呢？就各类的情况都有。因为他可能对于天气本身他没有那么多的专业的理论啊，或者说看那个台风走向等等的问题，但是呢他会用各种跟这有关系的事情来造谣。比如说这网民啊，王某某今年35了，你都说30多了，一个完全成年人了，对不对？因为台风天气啊，然后呢他就为就是因为咱们也知道，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过，东莞也有很多的这个临时安置点，就为了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为我们一些需要的朋友们提供帮助。本来是一件好事儿，对不对？然后呢，就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但是呢，他就为了流量哈，他就是因为台风天就被暂住到了临时的安置点里面。然后在这临时安置点，他之前没来过呀，来过了之后觉得这个地方有流量，他为了吸引关注、引流啊，干嘛呢？就开始编造出安置点不好，怎么不好啊？安置点停水停电，你看这一下就激发社会矛盾了，对不对？说难听点啊，这个很多朋友们就喜欢看这种新闻，对吧？就必须出事了才高兴，不能说才高兴嘛，才有关注度啊。所以呢，就编造出这个安置点停水停电，群众没有饭吃，还设立难民营等等这种系列的网络谣言。他发一个就发现流量越来越好啊，就开始往下发这些内容。引起了大量的网友的误读啊，并且在抖音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他还编造什么呢？因为他是在这个杭州啊，说杭州台风致人打地铺吃不上饭，他自己就在这个安置点啊，然后伺机干什么呢？伺机找网友索要打赏，帮帮我吧，你看看政府不管我啊，就这种，然后谋取非法利益。所以现在这家伙呢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了啊！这你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不理解为什么去这么做。那你现在看他为了流量他就敢这么去做，对吧？这是这个王某。然后还有这个孙某啊，孙某是这样的。孙某呢，咱们也知道最近各地的这个台风受影响地区较多，是吧？然后呢他在当地啊，就是这孙某他们当地

0: 没有出现台风积水险情的情况之下，他为了博取流量，对吧？咱们有时候看到这种触目惊心的画面的话，确实啊、是会这个驻留关注，然后看是哪儿的什么情况啊，及时做提示的，对吧？然后呢，为了博取流量呢，因为当地没有出现这个情况，他就把往年水灾视频重新发布到抖音平台上面，然后说是今年这个台风引起在当地的什么什么情况，然后就迅速这个扩散了呀，对吧？那你看就是在当地，那我肯定该转发一下，看看是什么什么情况，对吧？这引导啊，这个居民或者误导当地居民，制造了公共焦虑啊，甚至是影响到了防汛救灾工作的正常开展。你一发这个视频，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对吧？第一时间就要进行核实啊，啊，什么情况？谁发的？在哪儿？怎么着？到现场联系当事人，立马我们就要行动起来啊，对吧？所以啊，这个孙某也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了。第三个案例呢，是这个也姓王啊，一位王先生，今年46岁了啊，你看这个岁数都不小啊。我们反而现在年轻人懂法啊，这岁数越大，有的时候为了流量啊，不择手段。46了。为了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干嘛呢？他用这 AI 工具啊，生成主要内容就是此刻某某公园的景象。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台风天来了，这个公园里面啊一片狼藉，然后呢湖水呢都已经马上溢出来了啊，发了这样的谣言。因为他是用 AI 生成的，都是假的，然后他就把这些内容全部发到了微信平台上。那您看住在旁边的居民，哇，我们小区旁边或者说这个公园都成这样了，那赶紧呢，是吧？该这个准备物资准备物资，该这个挪车挪车，是吧？该逃离逃离呀、啊、误导了大量的网友进行关注和讨论，扰乱了公共秩序，影响到了防汛救灾工作的正常开展。现在呢，这名王姓先生呢也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了。这是第三个案例。第四个案例是怎么回事呢？第四个案例其实也是一个拼接的案例啊。这个叶某今年50了，我们觉得还玩手机玩的挺溜的。他为了这个博取关注，吸引粉丝啊，就把往年水灾视频进行了剪辑，然后进行拼接，谎称某某某地出现了台风积水险情，同样也误导了大量的网民进行关注和讨论，造成了当地部分居民的恐慌啊，影响到了救灾防汛工作的正常开展。现在这个叶某也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了啊。所以咱们要说一下啊，如果说有这种故意散播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式扰乱公共秩序的，或者是投放虚假的什么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或者污染性、传染性的这种物质的这种信息啊，扰乱了公共秩序的，甚至是扬言要实施放火、爆炸啊、投放危险物质啊，这种扰乱公共秩序的。这个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就是最轻这一档，也能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1000元以下的罚款啊。这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但是咱们要说一下，如果你这放爆投以为是吧，放火啊、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吧？这种啊，如果造成严重影响了，就是如果说你造成了，比如说你发了这条信息，你没有引起社会性的恐慌啊，传播量没有那么广。对吧？那可能就是一个治安处罚。但同样一件事儿，也是你这个造谣啊，你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然后呢引发了社会的恐慌，大量人因为这个事情，这个造成了社会重大影响，那就不是治安管理处罚的问题了，那是刑法的问题了啊。一，这种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第二，编造传播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在信息网络媒体上面进行传播，或者明知上述是假信息，还故意在网络平台上传播的，扰乱公共秩序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是3到7年有期徒刑。啊，所以有的时候您一条转发，后果不可控的时候，那你带来的这个影响那就不可控了。啊，所以真的要提示各位啊。当然，也在这边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个网络平台的参与者朋友们要多注意啊，就是，咱们看到这些有关信息的时候，还是以官方渠道为准，这一点很重要。就哪怕看到一些自媒体信息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不一定说自媒体信息一定假，不是的，因为你也知道线索可能当事人可以第一时间就发现，对不对？但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核实，要客观，要核实，要等待啊，然后再做出判断。 千万别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啊，做个提示。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5: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4: 法律知识的普及，
5: 典型案例的探讨，
4: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了，朋友们，再跟大家来关注到这个天气情况，因为最近呢确实雨水比较多呢，我们一直提醒，就是这个一旦雨水较多呢，蚊子啊它的这个生长和繁殖呢也会到了一个激发期，是不是？所以呢蚊子的卵幼虫啊都离不开水，所以清积水呢也是咱们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尤其最近雨水较多，对吧？坚持我们翻盆倒罐不留死角啊，像一些咱们这个排水沟啊、下水道啊、垃圾桶周边呢及时清运啊，疏通拥堵。然后在家里面，最近因为确实雨水较多，太阳一出来之后，对吧，温度上来，蚊子特别容易繁殖。然后呢我们居家尽量呢能安这种纱门纱窗的啊，尽量使用，然后从物理手段和这个我们叫化学手段上面，比如说多用一些驱蚊水啊，尤其是这个早晚出门的时候，尽量避开这个户外的树荫呢、草丛，对，就这种，比如说日出前后俩小时，然后日落前俩小时，对吧？这时候蚊子最活跃繁殖啊，以及它出来觅食这种情况啊比较充足。然后如果说最近假期已经来到尾声了，有这种返途的朋友们啊，及时做好健康监测，如果出现了头痛、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的时候，要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的叮咬史啊，所以把这个要跟大家做一个及时的提醒啊。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7: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来啦！
9: 如今呢，私家车的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多，追尾事故呢也是常常会看到的事儿。正常情况下呢，追尾事故责任大多都是后方车子，所以呢处理上都会选择私了。不过呢，近期交警提示大家，下面这三种追尾行为，后方的车主您可不用负责。首先呢是前车溜车或者倒车，前车随意倒车的话，后方的车辆不容易察觉到，这种情况呢非常容易出现碰撞。对于这种情况，后方车主是完全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还有停放时因为操作不当，前车发生了溜车的情况，那对后方的车辆呢造成损伤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种情况呢，后方车主一定不要选择私了，因为后方车主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还有就是好好开车在路上，突然被强行加塞儿，然后出了车祸，这种情况呢，后方车主也是完全不用负任何责任。第三种呢是占道行驶，汽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选择在中间的车道行驶，那么两边的白线呢是不可以被轮胎压到的，不然就属于占道行驶。对于这种后车出现了和前车追尾的情况，那么后车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特别是前方车辆压线行驶已经属于违章了，所以呢由前车担任所有的责任。以后呢一旦出现追尾，老司机们记得先想想自己是否符合以上的三种情况，如果是的话千万不要私了，记得及时报警。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啦，咪一齐关注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睇到喺大泥路北向南大埔田路附近、东深路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以及系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从企石跨线桥去到东部快速立交吓，有一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五到十分钟嘅时间。咁而其他嘅路段咧都相对通畅嘅。咁今日咧一直去到呢个星期周末咧吓，东莞都会系一个持续落雨嘅天气，所以咧大家出门嘅话咧，记得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戴好雨具吓。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10吓，翻到嚟节目当中，咁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淘车有道，我系伟龙。今日系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中午嘅时间吓，咁啊，呢个钟数咧，应该大家都食完饭啦。啊，出面落紧雨嘅吓，所以咧，大家路上嘅朋友啦，一定都要注意安全啦。开车嘅话咧，慢最紧要系咪？安全最紧要吓。咁嚟到今日节目啦，伟龙咧会继续同大家一齐嚟听分享翻一啲咧，即系关于我哋汽车方面嘅一啲干货啊。一路以嚟咧，我哋最近咧都系同大家分享干货啦，因为咧开车啦其实最紧要嘅就系咩咧吓，安全啊，同埋就系了解车系咪？因为好多人咧用车嘅话咧唔系好了解系咪？买咗翻嚟啦啊，我识开识喐吓就得啦系咪吓？咁啊，发现咁有阵时咧其实唔系吓，因为你使用一件嘢，就好似你用电脑咁样啦。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样嘅问题。好多朋友咧，特别女性朋友，可能唔系好中意谂太多嘢，咁啊用电脑啦吓，哦，我识开机啊，我识得打开软件，我识得用就 OK 啦。但系好多电脑啲细节嘢，佢唔了解吓，咁汽车其实都系一样嘅。

0: 好多車咧，即係開咗好多年，係咪好幾年咧？車本身冇咩問題啊，但係錢就使咗唔少嚇，唔係車壞咗，而係踩咗喺一啲認知上面嘅坑當中嚇。所以咧，今日咧，我哋一齊喺節目當中啦，咁啊，同大家一齊分享翻一啲呢個現實當中咧高頻遇到嘅一啲問題啊，一個個嚟傾傾嚇。首先第一個大板塊咧，就維修保養當中咧常見嘅套路識別嚇。好多嘅車友咧，車開到門店啊，接待人員一上嚟咧，各種嘅項目咧就俾你列咗一個大嘅清單。好多嘅項目咁啊，車其實冇乜必要做嚇。咁啊，我哋要先分清一下一個邏輯啦嚇。保養咧就分必做項目啊、檢查項目、可選增值項目嚇。必做咧即係呢個白紙黑字上面保養手冊寫噶啦嚇，要求嚇到里程咧一定要按時執行嘅。咁檢查項目咧就係師傅睇完咗有問題再處理，冇乜問題就唔使洗錢。而增值項目咧就係絕大多數嘅家用車咧就係可以唔使做嘅嚇，即係就算做唔做咧都唔會影響你嘅安全啦同埋使用嘅壽命嘅。咁我哋了解一下啦，第一個嚇。发动机内嘅呢一个内部清洗啊，机油嘅呢个机油道清洗吓，呢个项目咧几乎系好多保养店咧都会主动推荐吓。话说一般就系你嘅发动机油泥多啊，唔清洗咧就会磨损发动机。好多车主一听就惊啦，几嚿水咧就揞咗出嚟做啦吓。咁呢個咧同大家講講啦，即如果你真係一直按時更換正品嘅機油嘅話咧，用符合廠家要求嘅呢個機油嚇，部車咧冇長期嘅缺機油啊，冇呢個冇用劣質機油嚇，家用正常代步，完全係唔需要做呢個機油嘅油道清洗嘅。咁咩情況先真係需要呢？部車長期用劣質嘅機油，好耐唔換機油嚇，拆開油底殼可以見到厚厚嘅油泥沉澱。呢一種咧就屬於極端嘅情況，先要考慮清洗嚇。咁好多嘅門店啦，佢嘅呢一個免拆清洗嘅產品，直接倒入個機油當中嚇，短時間之內咧嚇，你溶解油泥，大塊嘅油泥脫落，反而咧有機會咧有可能咧即係阻塞你嘅機油油道嚇，造成機油嘅供油不暢，得不償失。得不償失嚇，所以咧唔係話呢個產品冇問題，只不過咧，即係95%嘅呢一個私家車咧，根本上就唔需要點用到佢嚇。而第二個咧就係燃油系統嘅一個全套清洗啦，咩噴油嘴啊、清洗啊、進氣道嘅清洗啊、燃燒室除積碳等等啊，一套落嚟大幾百成千蚊嘅名嚇。咁呢種情況咧，需唔需要啦？積碳咧係每一部車其實內燃車咧都會產生，屬於正常嘅。但係積碳唔等於係故障嚇，判斷要唔要處理咧係要專業嘅內窺鏡先可以睇，咁啊見到咧黑墨墨係正常嘅。咁如果咧你話部車出現咗啲好明顯嘅故障啊，喐得好犀利啊，即係震動啊、故障燈嘅話咧，冇呢一啲症狀嘅話咧，其實單純係幾萬公里就唔需要使錢去做呢個全套嘅清洗嚇。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
1: 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6: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7: 车。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8: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6: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5: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9: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0: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1: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感觉。
5: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继续回到嚟今日节目当中吓，继续分享到啦。咁啊，关于汽车方面吓，嗱轮胎咧，其实咧都系一个最容易咧，即系大家唔系好熟知，然之后咧就乱换嘅一个情况嚟吓。嗱，好多车主咧见到轮胎花纹咧仲好深，系咪就觉得诶冇乜问题，系咪啊？轮胎寿命两个维度要注意嘅系，第一个咧就系花纹嘅深度，仲有就系你呢个塑胶嘅橡胶嘅老化生产日期吓。嗱，就算咧花纹仲好厚，但系咧出厂超过五年嘅话咧，呢个橡胶就会开始硬化老化，裂痕咧系会从呢个胎侧边咧内部开始就会出现噶啦吓。咁啊，高速爆胎风险系会好高好高。咁好多人咧净系睇花纹啊，忽略咗年份，咁所以咧轮胎嘅生产日期咧你要注意吓，佢系喺呢个胎侧嘅四位数字，前面两位周数吓，后面两位就系年份吓。咁而另外一个误区咧，即系补完胎之后系唔系一定要做四轮定位啦？错吓，补胎咧佢只不过系拆咗呢个轮胎啊，冇咩呢个动源挂嘅倾角数据系唔需要做四轮定位嘅，只有咧你出现咗跑偏啊，方向盘不正。食胎偏磨或者系撞过呢个路牙啦，呢个过个大坑咧之后咧，先需要吓做四轮嘅定位吓。绝大多数补胎车铺啦吓，即系补完胎咧，强制推销四轮定位咧，属于系典型嘅过度消费嚟嘅吓。咁啊，你补完胎之后咧，一定要做嘅就系呢个动平衡吓，呢个咧系冇得悭嘅。咁啊，动平衡冇做好话咧，你高速嘅呢个方向盘咧就会震得好犀利噶啦吓。咁啊，呢个咧大家亦都系要喺日常生活当中啦，系多啲注意嘅内容嚟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5: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6: 车。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找不到人啊。
7: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5: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4: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8: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9: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0: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4: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中午1:36吓，先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嘅双城好产品啦。咁啊，嚟到咗入秋嘅时间吓，呢个时候咧出门着翻对舒服嘅跑鞋咧，对于大家即系平时中意外出去跑步啊、户外运动嘅朋友嚟讲，好重要吓。因为咧一对旧鞋咧吓，佢个底咧就会容易系到即系变硬啦。咁啊呢个时候咧，你行冇话一两个钟头，因为正常出去户外行嘅话，起码都两三个钟、三四个钟，系咪先个晏昼？咁咧你对鞋唔舒服嘅话咧，会对你嘅整体嘅运动啊大打折扣啊呢个体验感。所以你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呢款咧就系德国 ONKE 吓 ONK 嘅呢一个欧克科技跑鞋，23代秋季新款，全掌加厚嘅鞋底啊，配高回弹嘅呢个爆米花科技鞋。换真回弹力十足，上脚好轻，上脚好轻，而且颜值好高，鞋码咧从35着到46码，男女都可以着。重点咧今日价钱好抵，限时品牌嘅特价，券后净系需要152.9元一走 K 啦。嗱，呢个鞋感脚感咧非常之值得入手吓。咁除此之外啦，嚟到咗开学季咧，咁啊马上开始翻学啦，咁啊小朋友嘅呢个出汗嘅旺季咧又开始啦，因为翻到学校咧运动啊，加埋热系咪吓，头发就容易出油。咁呢个时候咧吓，咁啊青春期嘅小朋友啦，头发非常之娇嫩敏感，有头皮都敏感，所以咧咁啊大家咧可以买翻啲呢个吓，我哋今日推荐嘅呢一款咧，专为青春期嘅小朋友研发嘅洗护产品，袋鼠妈妈青少年嘅洗发水吓，佢有控油轻盈啦，柔顺修护两款可以拣嘅。官方旗舰店咧59元，净可以买到380毫升。咁今日咧，我哋直接俾到吓500毫升大容量，仲会送同款嘅124毫升嘅洗发水小样，到手净系需要59元嘅。所以大家感兴趣朋友，欢迎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吓。

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咧，继续分享翻今日推荐嘅呢一个汽车嘅干货吓。嗱，咁啊，讲到咧，即系新能源汽车系咪吓？咁啊，有好多人咧，而家应该大部分都系开新能源汽车啦吓。咁啊，有好多误区噶，比如第一个啦，新能源车咧系咪每一次咧必须要充满100%，即系好似手机咁嘅？嗱，日常通勤代步咧，家用加能万千咧，充到80%-90%就足够噶啦。長期滿電100%咁靜置，或者係會加速你嘅呢一個鋰電池嘅需減。只有咧跑長途上高速之前咧，你就充滿100%嚇。同你唔好話將電池咧成日跑到0%啊，然之後咧再去充電，因為咧低電量咧亦都會嚴重嚇損傷你嘅鋰電池。日常保持電量20%-80%之間啊，電池嘅壽命係最好嘅。咁啊，系咪快充会伤电池咧？吓，咁好多嘅呢个司机内记啦，完全就唔敢用快充啦。咁实际上面咧吓，频繁日日大功率快充，长期咧确实系会加快咧就衰减。但系正常偶尔快充系完全冇乜问题吓。厂家嘅电池质保吓，包含有快充使用吓，唔需要谈快充识别吓。长途应该用就用啊，日常有加充嘅话咧就优先慢充嘅。而第三咧，冬天的新能源汽车咧，停车之前咧，要唔要将电全部耗完佢咧？完全错嘅吓，锂电池低温最惊嘅就系亏电停放。冬天长期停放咧，一定要保持一个中等嘅电量吓，就唔好话等到空电啦，放成个冬天系咪啊？而第四个嗱，新能源洗车咧，咁啊好多人咧就惊冲坏高压嘅部件吓，正常高压部件咧都系有防水等级嘅。嗱咁啊，正常洗车冇问题，但系咧就唔好话攞住呢个高压枪咧对住呢一个充电口，咪呢个傻啦吓。充电口咧进水咧就会报错啦吓，咁啊每一次用完充电口咧，你都要留意一下咧有冇泥沙同埋积水啊。咁啊喺呢个雷雨天咧，亦都同大家嚟温馨提醒一下啦吓，咁啊最近咧落雨比较多啊，蚊虫滋生又比较多，咁呢种情况之下咧，大家咧即系一定要喺屋企做呢个清理积水嘅一个呢个行动吓，因为咧清理积水咧系防蚊同埋灭蚊嘅关键一环吓，家庭当中要定期检查。

0: 者清理以下啲积水点，比如话花盆托盘、水桶、空冷气接水盘、以及系闲置嘅容器等等吓。坚持花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嘅容器咧，要坚持三到五日换水一次。换水嘅时候咧，应该将植物嘅根部同埋容器嘅内壁咧彻底清洗干净。亦都可以改用沙土或者系呢个土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嘅家庭咧，亦都要经常清疏排水同埋就呢个沟渠吓。房前屋后咧就唔需要用呢个盆灌，应该导致存放，防止雨水嘅积存吓。而废旧嘅轮胎咧就可以咧积水嘅物品咧，亦都应该及时去清除或者系妥善系遮盖嘅。咁而社区嘅层面咧就要重点去整治一下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清运垃圾，避免呢一个疏通同埋就系阻滞吓。
1: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物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车生活。

啦，咁啊嚟到时间嘅1:50吓，嚟到节目最后 part 环节啦，咁啊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啦，即系关于我哋平时咧，即系了解得，即系开车开得多吓，但系咧真正遇到问题嘅时候咧，唔识点解决嘅吓，不就系我哋嘅呢个出险啦，即系理赔吓车险嘅一啲问题吓，因为好多车主啦，可能之前未遇到过咧，又唔知点算系咪吓？嗱，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经验啦。咁啊，每年咧，我哋都要买车险，系咪啊？咁买车险咧，即系大家咧可以去了解一下，边一款车险啊，即系边唔同嘅车险咧，即系唔同嘅呢一个公司咧，佢嘅价钱、报价同埋佢嘅一啲套餐，佢都唔一样，一定要了解清楚。咁当你咧买咗呢一个车险之后咧，你第一时间要做乜嘢吓？你要记住嘅就系佢哋嘅呢一个热线电话。啊，即係當你遇到問題嘅時候嚇，或無論係俾人撞或者撞到人，或者係大事小事啦嚇，咁啊當你部車出現問題嘅時候咧，你第一時間就去打電話打呢個服務熱線嚇，打過去，然之後咧佢就會安排人咧係去為你服務啦嚇。咁啊正常咧，即係如果唔係一啲好微好，即係以我經驗嚇，即係正常咧唔係一啲比較重大嘅問題嘅話咧嚇，當你遇到咗一啲事故嘅時候咧，你第一時間咧佢就會安排人咧同你對接。你就先喺現場度影相，影完呢部車，因為佢都會影嘅，影啲咩地方呢？影你哋碰撞嘅位置、細緻嘅相，同埋遠一啲嘅四周圍嘅相，就 OK 嘅啦。然之後呢，如果喺啲馬路上面，你哋第一時間影完相之後呢，你哋就可以將部車開到去路邊，唔好阻，即係阻滯呢個阻塞交通啊。因為呢，佢嚟到現場，佢都係影呢個相去做理賠嘅，因為佢都比較經驗豐富啦。咁然之後呢，如無論係你撞到人又好，人哋撞到你都好，係咪？或者人哋開你部車都好，即係發生事故都好咧，都係人哋會幫過嚟幫手嘅。咁啊，全部咧都係保險係可以負責嘅嚇。咁呢種情況之下，你大家都唔需要擔心，係咪？遇到情況唔會，哎呀點算係咪？你只需要咧第一時間打電話去到呢個服務熱線就 OK 嘅啦嚇。佢會為你處理所有嘅問題嚇。咁咧，好多嘅車友咧買車險咧，淨係睇總價，唔睇保障內容，係咪嚇？同樣嘅價錢咧，三者保額啊、醫保、外用、藥責任險咧，係非常之關鍵嘅。記得咧，即係大家如果有遇到咗，即係需要係用藥嘅情況咧，即係受傷嘅情況咧，一定要記得咧，將醫保、外用、藥責任險咧帶翻上嚇。發生人傷事故啊，傷者用藥好多嘅醫保外咧，冇呢一種險種嚇，咁呢部分嘅錢咧係需要車主咧自己去揞荷包嘅。好多業務員報價咧，為咗價錢價格低咁樣，會偷偷地咧就去咗呢一個醫保外用藥嘅責任險，好多車主唔知道嚇。咁三者嘅話咧，就建議第三方咧就建議係至少300万起步，因為咧城市道路嚇豪車多啊，咁啊人傷賠償額度咧高啲好係咪啊？咁而第五塊啦，即係關於呢個車內嘅安全問題啦，咁其實呢車內有好多細節大家都去注意，比如話你唔好放啲香水呀、打火機呀、充電寶係咪呀，特別喺夏天呢，你放得多嘅話你容易爆炸呀，呢啲大家要注意就 OK 㗎啦。好啦，我嚟到今日节目咧，最后一首歌啦，听完呢首歌就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我是潘长江。手机和网络让我们天涯咫尺，车辆和道路让我们一日千里。但是无论您有多么忙，多么重要紧急的事情，为了您的安全，驾驶途中请不要拨打或者接听电话，或者刷微博发微信，请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4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林峰，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南路辅路东向西，从管昌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拥堵544米；环城南路东向西拥堵2.3公里，缓行409米；管昌路辅路南向北，从管昌路路口到管昌立交桥拥堵533米；环城西路辅路南向北，从环城南路辅路到东莞大道立交桥拥堵422米，缓行290米；东莞大道北向南拥堵209米，缓行492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桥附近的拥堵176米，缓行340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王力宏的一首《爱你就等于爱自己》。2020年8月24号星期一下午的2:07，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是周一啊，我们依然是跟大家来推荐一些非常好用的产品。
1: 那首先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一个跑鞋啊，现在入秋呢，天气慢慢凉快了，跑步的好时候又回来了，但是穿上旧鞋跑一跑呢，鞋底硬邦邦，跑几步呢膝盖就不舒服啊。那这个时候呢，一双轻便软弹的跑鞋非常关键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双德国的叫ONKE， 叫欧克啊，欧克科技跑鞋，23代秋季新款，全掌加厚鞋底，然后呢配高回弹的爆米花科技鞋垫，缓震回弹力呢特别足，上脚很轻，而且呢颜值很高，鞋码从35穿到46，男女都能穿。重点是今天的价格很合适，限时呢品牌特价，券后只要152.91块。那这个脚感，这个颜值啊，真的很值得入手。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那不管是日常搭配通勤赶路，还是周末想出门活动活动啊，运动鞋呢确实是穿着率最高的鞋。但是说实话呢，很多大牌的运动鞋呢价格也不便宜，不想为品牌溢价买单的完全可以试试欧克的这款运动鞋。那它的鞋底呢是全掌加厚设计，足足5厘米的厚底，轻轻一按呢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弹性，而且呢抓地力很强，日常穿的防滑不易崴脚，搭配科技爆米花鞋垫，减轻脚部落地时的冲击力，减轻这个冲击力呢会对膝盖很好啊，这个走路啊跑步啊都会非常的轻松。那么5厘米左右的厚底设计，穿上立刻拉长双腿，显瘦显腿长。颜值方面呢更是百搭不挑人，沙丘黄活力感十足。那么幻镜子呢搭配阔腿休闲裤啊，那么男女同款的设计呢，35到46码全尺码的覆盖啊。那今天券后到手只要152.9块，限时折扣券，趁尺码颜色还齐全，赶紧下手，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的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另外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袋鼠妈妈的青少年洗发水。那这款洗发水呢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啊，它是专门为青春期孩子研发的，有控油轻盈款，清爽控油，并且呢添加了油橄榄叶的一个提取物，能够温和调节头皮的油脂分泌，改善出油的状态。那么柔顺护理款里面呢也是添加了滋养的蛋白和植物精华，洗感温和，洗完的头发顺滑柔软，一梳到底不打结，不管是扎马尾啊散着头发都好看，而且呢我们敏感头皮也可以使用。今天500毫升一瓶加赠送的同款洗发水124毫升，到手只要59。另外如果孩子脸上爱出油，爱有粉刺痘痘，那再搭配一支袋鼠妈妈的氨基去痘洁面，它是氨基酸洁面，泡沫绵密，清洁力够，也不刺激，咱们的这个出油啊粉刺痘痘的问题都可以改善，而且是敏感肌能闭眼用，100克一支，官旗59。今天呢买一送一，两支正装洁面到手只要59，还送您同款洁面小样15克两支，趁着专场满减优惠，赶紧给孩子安排上，让他清爽度过青春期。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另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的夏季防蚊虫的一个信息。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在家里哈经常的清一下积水，种植水生植物的容器，坚持3-5天换一次水，这样呢来防止有蚊虫的这个隐藏。另外呢就是防叮咬，最好呢是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也可以有效的用一些杀虫剂呀，这个蚊香液呀，来驱蚊。另外从境外回国或者是旅途返家之后呢，也要做好安全的监测，发现呢发热头痛关节痛的不适症状呢，及时就诊。

0: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一首来自艾莉的 Heaven， 下午的2:1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间哈、今天是周一，不知道大家的周末是不是都过得非常的轻松和愉快哈、其实这个到了周一呢，而且这周一应该也是我们8月份、差不多倒数的了啊，这个下个周我们即将迎来崭新的9月了啊、所以说呢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我们的节目听一听我们有什么样好地方跟大家来推荐了。
1: 好，那最近呢也是为大家挖到了一座叫什么有点越南味儿的边陲小城
0: 哦，
1: 但是知道了是吧，
0: 对、
1: 这里面朝大海，日常嗦粉吃水果，物价呢很低。最近呢是迎来开渔季，轻松实现的海鲜自由。小城的物价呢好像也是回到了20年前，比如说2块钱一个生蚝，3块钱一斤芒果啊，敞开吃呢不心疼啊。
0: 所以这里呢这个除了海鲜水果哈，而且呢还有各种这个米粉。哎呀，这里的米粉啊，就是什么香气四溢的牛腩粉呐、然后去皮脆嫩的鸡肉粉呐、还有这个海鲜粉呐 啊，反正就是各种粉都能满足大家的这个嗦粉人士的这个喜爱啊。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个人确实是一个嗦粉爱好者。
1: 好，
0: 这
1: 个金足炒粉啊，卷粉啊，吃够了美食呢，就去看海，580公里的绵延大海。有着最原始的模样啊，有灯塔和这个沙滩，还有呢壮阔激昂的礁岸和浪朵，也有通向海边的静谧小路啊。最特别的就是海边还生活着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每天呢都和海为邻啊，依海而居的鲸族，北京的鲸啊，鲸族啊。
0: 哇，这个族还确实是挺少听到的哈。欢迎我们这位新朋友 Emmanuel 的关注啊，感谢我们新朋友的关注。刚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加个粉丝灯牌，进一下粉丝群。你看邓琪，这是失踪人口回归哈，他说他回老家了，怎么你们老家是没有银特网啊，还是怎么地哈？
1: 回老家就注意就不在这儿呗。
0: 哦，就回老家就是有太多可以玩的了啊，所以呢，我们这节目就忘记了是吧？哈，其实回家也是可以接着看的啊。好吧，我们说这里呢是实现一步跨两国的地方
1: 啊，
0: 与越南的芒街口岸仅一河之隔。
1: 对，
0: 那
1: 不必去土耳其，在这儿能看到同款的棉花堡啊。
0: 那么咱们这个非常美丽的啊，湛蓝的池水镶着绵软的白边儿、一层层的这个卸下，宛如被云朵包裹一般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如果去过土耳其的话啊，就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就是那种棉花堡啊。
1: 对对对，
0: 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到。
1: 是还能漫步呢海边的红树林啊。这里就是广西防城港啊，一座隐秘又独特的边陲小城啊。从南宁出发呢，坐一个小时车啊，就能到这个悠闲的小城，坐一个小时动车啊。
0: 对对对，所以你说这个一说到它离越南很近，然后呢又可以嗦粉儿，好像大家就第一时间就能想到广西。
1: 对对 对， 对
0: 啊，防城港这个地方。欢迎我们的 Jessie， 感谢新朋友 Jessie 的关注啊。新来的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如果喜欢可视的广播啊，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里是东莞交通音乐广播 FM107.5 到我家乡来啊，我是小珍。
1: 哎，我是旭峰。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继续说到这里有580公里绵长的海岸，一次看够大海的辽阔不是问题啊。
1: 有人说不到防城港不知大海有多美啊。那么首先我们带大家去看海，第一站呢就是白沙湾啊。这个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就是关乎大海的明信片，深蓝清透的海水，红白相间的灯塔，还有黝黑嶙峋的礁石，澄澈细碎的浪花，随手一拍呢就是有一种辽阔静谧的氛围感。一半的是松软的沙滩，一半的是耸立的礁石，你可以坐在礁岸上吹着微润的海风，然后呢看海水拍打着石头，也可以呢去踩踩细腻的沙滩，几乎呢没有什么人来打扰啊。 那或者是去西海湾转上一圈，不时就能遇见洁白的贝壳啊，小小的海螺呀，横行的沙蟹啊，一路走一路捡啊，这个满满都是惊喜和浪漫啊。
0: 是的是的，
1: 这是白沙湾。
0: 嗯，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叫白浪滩啊。不到白浪滩，不知海滩有多宽。
1: 嗯，
0: 这里是南国第一滩，所以在非常辽阔的沙滩上，一排排壮观的白浪滚滚的向前，然后呢就像是大海给你的欢迎礼一般啊，所以它这里叫白浪滩。好，欢迎我们这位朋友水利人生这位新朋友的关注啊。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可以点点我们的关注，
1: 是
0: 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呢可以淘到一些小众的好玩的地方。
1: 那么白浪滩这儿呢还是世界上罕见的黑金沙滩之一啊，这个浪花是洁白的，但是沙粒呢却泛着黑色，赤脚踩在细腻的沙滩上呢，任浪花抚过脚背，就像是一场白浪黑沙的童话一样啊。而且沙滩附近呢还有各种冲浪店啊，像那种看起来色彩缤纷的指示牌啊，霓虹色的咖啡车啊，随意的晒着太阳，然后呢追着浪花喝着汽水，就有了几分的这种加州的慵懒惬意啊。
0: 哇，所以呢这不是咱们去不起，是咱们这个防城港啊更有性价比。
1: 嗯，
0: 好，那说到这里之后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叫怪石滩。
1: 对，
0: 那你这个名字一出，你大概就知道这里的看点了啊，那肯定就是
1: 石头啊，
0: 非常奇特的一些石头的样子啊。那么这里有非常壮阔的怪石滩，红褐色的礁石，深蓝色的海啊，海上赤壁的独特奇观啊。
1: 对，
0: 嗯，
1: 那么这块呢有一条绝美的海边栈道，抬眼望去就是看到无垠的海水啊，就像是徜徉在大海的怀抱里，还能等上一场日落，看着夕阳呢渐渐沉入大海的那一头，余晖是染红了整片的天空，细碎的金光在海面间跃动啊，这个礁石是落下剪影，一切都是热烈而温柔的模样啊。
0: 嗯，所以这里呢你还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日落景象啊。还有万尾金滩，这里呢也是一个烟火气比较足的海滩啊，那数不清的渔船会在这里驶过啊，然后红旗在海风间飘扬。
1: 对，
0: 嗯，
1: 这是别的海滩呢比较难遇到的。站在金滩之上，有一种千帆竞发的壮阔感，看着这些饱经沧桑的渔船在一片蔚蓝间起伏啊，划过一道道这种狭长的浪花啊，记录着渔民呢每个风吹日晒的日夜啊。
0: 嗯，
1: 我们还会呢遇上这个鲸组啊，他们穿着彩衣啊，拉着围网，踩着高跷，捕着鱼虾，在碧海蓝天之下呢是古老的海湾，传唱着他们独特的渔谣。那这里当然也是看日出的好去处，第一抹晨曦呢是擦亮天际，大片的金光洒落，照亮沙滩和海水，照亮出海的渔船。
0: 嗯，小新说啥时候有歌听？这个我们节目是旅游加音乐的节目哈，我们要介绍一些好玩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呢再把音乐穿插进去。
1: 嗯，
0: 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就要播歌了哈，但是呢咱不是一个只播歌的节目啊。
1: 对，
0: 我们来听一首歌 Blackpink Forever Young， 送给我们所有的听友们。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也可以来点点关注，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到暴雨。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温度在27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南风2到3级。那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25度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5: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0: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9: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0: 我的家乡欢迎你，
9: 欢迎你。
10: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9: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自 XO 的约定，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周一愉快。咱们的节目呢，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一个一脚可以跨两国的城市，
1: 对，
0: 广西防城港。

0: 场。
1: 对，那这儿呢刚才是带大家去看海了，除了海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刚才不是说就一脚跨两国嘛，那肯定是有一些异域风情对吧。
0: 嗯，那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一个地方叫东兴口岸啊。这里是中国距离越南最近的地方啊，和芒市呢仅一河之隔。
1: 嗯，
0: 走在街头会有浓浓的越南风情扑面而来。
1: 对，
0: 嗯，
1: 那附近的街道间呢有琳琅满目的小商铺啊，兜售着越南的那些零食饰品，价格也很便宜啊。你可以喝一杯浓醇的西贡咖啡，慢慢悠悠的淘一下午啊。
0: 嗯，
1: 那同时呢，这个越南风情街呢，可以好好的去逛一逛啊。这里有一排中西合璧的骑楼，那么挑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呢，漫步骑楼之下，就好像一秒穿越到了越南。有不少戴着尖尖斗笠的越南人，嗯，上次我去到那儿，确实是那个斗笠还挺贵的，我想买一个，我觉得还挺贵的啊。然后操着一口这个地道的越南话，
0: 你买一个，你觉得回到咱们国内，你干啥的时候能带？下地的时候？
1: 不，钓鱼的时候啊，什么的都可以啊。
0: 你那个就是
1: 防晒，
0: 你那个一看，别人一看就知道你这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了越南，因为那个东西实在太有越南风，
1: 太有他们那味儿了、啊。
0: 是的，是的，那它这个地方呢叫越南风情街，街道不长，但是呢、熙熙攘攘的人群、鼎沸的人声啊，还有各类越南的商品。其实我个人觉得呢，越南的一些小零食真的很好吃，什么椰子味的饼干啊，什么那咖啡不用说了哈，然后那些什么各种糖果、
1: 香水啊、膏药都可以、啊，
0: 什么榴莲软糖啊，它那个真的是感觉就像你在吃榴莲那种感觉似的，非常的浓郁那个味道。
1: 对，而且还有这个手边的工艺，其实这个
0: 拖鞋
1: 斗笠只是其中的一个、啊。
0: 对对对，
1: 可以换上这个越南的独特的拖鞋啊。喝着椰子汁儿啊，反正都觉得挺好的啊。
0: 是是，这里还有一条河叫北仑河啊，这个滋养着中越两个不同的国家啊。钻进河畔的街巷，看临街而立的骑楼啊，然后非常悠然自得的人群，
1: 对，
0: 时光呢也不忍打扰啊。
1: 对，没有太多的喧嚣，也没有太拥挤的人群。街巷间就是寻常的市井气息，承载着当地人的生活啊。穿着拖鞋出来买榴莲的当地居民，戴着斗笠售卖各色特产的越南妇女，还有一手炸鸡一手咖啡的过路游客，不经意之间的这份人间烟火啊，就可以和我们撞个满怀。
0: 嗯，是的，另外这里呢还有什么望洲顶，
1: 嗯，
0: 其实它这里呢是一个高山草甸，
1: 对对对，
0: 非常冷门，但是你可以拥有整片山头的青草，
1: 嗯，
0: 牛羊与你作伴
1: 相伴啊，
0: 嗯，
1: 那向山顶一步步的攀登，就能看到无边的绿意肆意的蔓延，那翻过一座座起伏的山头啊，散落的牛羊悠闲的吃着草，这个遍地都是自由的气息啊。那等到登上了山巅，就能去远眺翻涌的云海，突然一阵风起呢，那些层叠的云雾便散了开来啊。所以呢，这个远山呢、村庄啊、公路啊，就像是一幅壮阔的山河画卷，在你面前徐徐展开啊。
0: 嗯，好，我们先来听首歌，稍后接着跟您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直播间和小珍留言互动。
2: I wrote the song as a message for help on behalf of anybody finding theyself. I wrote this letter to numb your pain.

0: gotta keep my head up, huh? I gotta keep it going, gotta keep my head up, cause life is about.
1: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继续我们今天说到的广西仿城港哈，它呢还有一些好吃的东西。
1: 对对对，这个大口炫海鲜啊，然后呢水果随便吃，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啊。首先各色海鲜不用说了，580公里绵长的海岸线，对吧？那多达500多种鱼类，哇，鱼都500多种，200多种虾类啊！再加上开渔期的到来，分分钟带你实现海鲜自由。每天下午到4-5点左右呢，当地人都会去爱逛这个海鲜市场，各类的扇贝、螃蟹、龙虾、沙虫、鱿鱼、生蚝，

0: 都在这个筐里面活蹦乱跳啊。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海鲜还剩的便宜，说一块钱一个扇贝，2块钱一个生蚝，12块钱一斤花蟹，哇，这个敞开肚子，他说肆意吃，钱包也不会被掏空。
1: 哦，欢迎我们新朋友陪你美下去啊，这名字我特别喜欢啊，咱们互相陪伴，继续美下去啊，也感谢新朋友的关注，大家也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
0: 嗯，
1: 那这里还有一个就各类粉啊，有卷粉啊，鸡粉啊，是吧？
0: 好，我们说到这个鸡粉啊，
1: 嗯，
0: 来了防城港呢，不去尝尝地道的越南美食，就是真的有点遗憾啊。
1: 嗯，
0: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碗清鲜味美的这个越南鸡粉，以鸡骨和猪骨熬煮出的汤底，看着呢色泽非常的清浅，但实际上是浓郁醇香，在以柠檬替代醋啊去腥提鲜的同时呢，又多了几分柠檬的这种清香酸甜，让人吃过之后呢就念念不忘啊。
1: 嗯，
0: 所以呢，你说除了鸡粉之外还有什么？刚才说的卷粉是吧？
1: 嗯，
0: 这个卷粉呢，它是晶莹剔透的皮子，包裹着五颜六色的饱满的馅料啊，光是看着呢，就让人开始犯馋。那卷粉呢，通常是自家米浆研制而成，带着一股淡淡的米香味儿啊，会卷上些许的木耳啊、洋葱啊，还有肉末啊，一口咬下去是 Q 弹软糯，又有嚼劲儿，非常满足啊。
1: 是，卷粉是这里非常有代表性的，当然这里还有海鲜粉儿。
0: 对，
1: 嗯，当米粉遇上了海鲜，热气腾腾的海鲜粉，仿佛是成了大海最鲜活的这样的一个馈赠、
0: 对对对。
1: 那海鲜粉店大部分开在居民楼的楼下啊，大锅的一个海鲜。咕嘟咕嘟的煮啊，20块左右一碗粉啊，那这个海鲜粉算是不错了、
0: 对，捞到什么海鲜就成什么、就像是一个海鲜盲盒一样。你听听
1: 人家里头都有什么鲍鱼、海参、
0: 虾、
1: 螃蟹啊，所以20块钱还真不贵。
0: 对，什么都能吃到啊。
1: 嗯，
0: 另外就是花市的水果啊，在防城港这边的水果市场呢，人比较多，但是呢这个看摊上呢它是有很多的一些水果，滚圆大个的西瓜，皮儿薄多汁的火龙果，清甜微酸的荔枝，还有呢各色的菠萝蜜、桃子、榴莲，本地人偏爱呢解腻的黄皮果啊，是一路走一路吃啊。
1: 旁边的这位是旭峰哈、不要
0: 对对对，
1: 不要乱认啊。对，然后是我们旭峰、小珍啊一起主持的节目啊。好，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0: 对对对、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正在报名当中。本届大赛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力创乐队啊，共同为东莞企业呢搭好舞台，总奖值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啊，这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如果说有原创歌曲的话呢，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也不用怕，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的话呢，主办方为您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的话呢，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照样赢。员工里有没有创作大神呢？有的话呢，个人原创代表企业出战啊。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的，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
1: 对，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参赛啊，咱们呢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啊，添加客服微信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啊。太空沙凉橙子、怎么说，想问一下，你们是小珍和旭峰吗？
0: 对呀、
1: 是的，
0: 不就是我们吗？啊，
1: 是太空沙凉橙子，太逗了，
0: 叫风筝组合。
1: 对，风筝啊，就是取了个风筝的谐音、带着大家到处去逛一逛看一看哈。
0: 对对对，
1: 好了，那么今天由于我们这个还有一些工作安排哈、所以呢节目需要早一点结束。
0: 好，
1: 然后我们太空沙说呢，我可是你们粉丝儿啊，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你们了。
0: 好，欢迎你，
1: 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的这个梁橙子哈，也欢迎所有我们的听友们，尤其是一些路人粉儿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2点老时间老地点咱们不见不散哦。
0: 好，拜拜
1: 拜拜。
2: 사랑이떠나가요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嘅，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咁啊，你个钟数咯，而家见到以下路段咧，稍微要关注一下嘅吓。主城区喺环城东路南向北啊，从管章立交桥到濠园立交桥啦，有1.58公里嘅拥堵。咁另外咧，我哋亦都见到啦，喺呢个嘅环城南路东向西方面吓，管长立交桥到雅园跨线桥咧，有啲咁多多嘅小车龙，都要稍微关注一下嘅。咁啊，但系速度还算可以嘅吓，俾少耐性。缓慢通行啊！主城区之后咧，睇睇全城路况。全城方面咧，要关注个路段啦。诶，暂时嚟讲还算可以吓，稍为咧就系青龙路嘅西向东工厂路附近咧，有1公里左右嘅塞车，速度有啲啲咁多多慢啦。但系整体嚟讲，车龙唔算长吓，所以大家亦都可以放心行驶。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好啦，这个时候呢，我们亦都继续看到是交通路况方面，刚刚刷新下之后呢，看到大泥路南向北大埔田路附近700几米阻滞的，那速度很慢，一公里每钟要注意了。同丹东线东向西，那么现在呢是在清风路到古寮三路左右，这个附近呢亦都有条小车路 1.几公里，两公里每个钟，那么有两条路段稍微呢要注意一下。另外加巨大道东向西在双江桥附近亦都有800几米的拥堵情况，速度亦都不多好的了，所以亦都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这几个路段是新增一些比较塞车的路段，大家可以的话就兜兜路，亦都就为我们的出行顺畅更加提醒一下，可以兜兜路。另外的话，我们看到主城区方面亦都在陕沙同心东路附近亦都有少少的阻滞，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以上路况数据是由百度地图提供的。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积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

0: 中職業病、亞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樣在拼搏中收穫事業、健康雙贏呢？
1: 我希望身體健康，
0: 名醫在線，我哋為你的健康護航。
2: 大家下午好啊，咁啊嚟到啦我哋嘅3:13嘅时候下昼嘅吓，咁啊文企在线依然喺呢个钟数同大家见面，大家好，我系燕青，咁啊思轩哥今日咧屋企有少事吓，咁啊所以今日咧由燕青一个人同大家度过一个钟嘅时间。嗱，头先咧听到一个嘅嚟自周深吓，应该系《庆余年二》，如果我冇记错话嘅，当时嘅一个插曲吓，咁啊借过一下啊，点解要讲呢个咧吓？因为今日系8月24日处暑啊，我哋嘅夏季要借过一下啦。因为咧处暑呢个节气意味住炎热嘅夏天吓即将过去，咁嘅气温慢慢咧就会下降。不过喺我哋嘅南方天气咧，气温下降嘅话就冇咁快啦。不过就冇我哋嘅夏天嘅时候咁火辣辣，有可能吓，未必吓，但系咧会唔会有啲秋老虎咧，好难讲吓。咁啊，整体嚟讲咧，全国嘅天气咧，一到到处暑嘅情况底下咧，特别北方吓就会好明显啦，气温会稍微降咗落嚟啦，因为处暑表示要出暑，即刻离开炎热天气咁解吓，所以一到节气嘅话咧，大家就会有好多唔同嘅节庆喺度啦，咁样吓。咁唔知道大家咧而家身处何方？因为咧仲系有少部分朋友会唔会仲系喺你哋嘅旅途上面，喺暑假嘅旅途上面准备翻嚟咧吓？因为据我所知啦，亦都有好多朋友系啱啱中旬咧先出去带小朋友去玩嘅，系嘛？嗯哼。咁如果系嘅话咧，呢、這个时间段有可能啦，喺西北嘅一啲地方或者北方嘅一啲地方去玩吓，你就好明显觉得咧，就系去出发前嘅嗰两日同而家翻嚟嗰几日嘅天气会有变化，可能怕啊，会有咁嘅感受。翻嚟如果系嘅话，同我哋讲声吓，因为咧我哋南方天气可能怕变化唔系太大吓。不过咧，琴日开始挨晚，应该讲琴晚啦吓，会有啲雷声啊，咁会唔会有部分地方落咗少少雨就冇咁翳焗呢？如果唔系嘅话咧，星期六日都有啲。有啲熱下哈，好啦，咁啊，今日嚟到文企在线嘅话咧，我哋首先关注一下咧，就系一个节气方面嘅话题啦，处暑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其实琴日开始有出伏噶啦哈，今年嘅三伏为期有40日嘅，咁啊，琴日系末伏嘅最后尾一日，咁出伏之后咧就迎嚟24日处暑，所以咧秋意咧就更加浓啦。咁喺过程当中嘅话，我哋应该职场人群点样养生呢？特别咧有部分可能怕已经有一啲嘅长期嘅小问题嘅职场人群，应该点样注意呢？咁样样嗱，喺个过程当中咧，我哋都系请教个专家，专家话俾我哋听，中医养生咧，其实要强调就话秋冬要养阴嘅，所以咧我哋要顺时嚟养。出伏之后咧，我哋嘅饮食调养方面咧，除咗要清暑化湿嘅基础上面吓，应该逐渐慢慢向边度啊？要向润啦、酸啦、淡啦同埋温嚟过渡啦。咁啊，润系为咗养肺防燥啊，秋天干燥啊嘛吓。酸系为咗咧就系收敛肺气啊，要收啦。咁啊，淡咧系为咗我哋健脾和胃，而温咧系咗为咗保护我哋嘅阳气啊。所以咧呢个嘅润、酸、淡、温系要有讲究嘅。咁同其时啦，秋季开始嘅养生啦，咁啊，大家第一时间谂到乜嘢啊？贴秋膘系嘛？可能怕贴秋膘以前好耐好耐之前吓，物资唔系咁丰富嘅时候，可能怕真系有必要贴嘅。但系而家我哋系咪一定要贴？点样贴？嗱，呢个好重要啊！嗱，咁啊，我哋嘅专家话俾我哋听吓，以前咧大家贴秋膘系因为咧，第一可能怕咧夏季消耗体力比较大，同埋以前我大家都知道啦吓，古时候啊或者困难时间啊，我哋嘅蛋白质各方面嘅补充冇咁够啊嘛吓，夏天胃口又唔好，体力消耗要大吓，所以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哋就要补充多翻啲蛋白质、脂肪等等，准备过冬。咁但系调翻转嚟啦，而家现代人边度会有呢啲情况啊？反而系容易营养过剩或者运动不足啊。同其时咧，夏季喺空调房系嘛，不断咁饮冻嘢，冷饮不断吓，脾胃咧就已经好虚弱噶啦。所以呢个时候咧，反而唔建议大家盲目咁跟风去

抽标吓。咁、啊、当然，如果你啱啱下季咧就出现一啲胃口唔好啊，啊补充唔到嘅啊，咁啊有可能你可以贴一贴。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尽量就唔好。所以呢啲真系要因人而异吓。好，如果需要贴抽标嘅话咧，我哋都唔好系大补大肉咁样样去贴吓，系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譬如咧，我哋可以选一啲嘅白肉啊，譬如鸭肉啊、鱼肉啊、虾肉啊等等，滋阴润燥嘅，脂肪含量亦都低嘅，啊嚟贴一贴，避免咧太过于油腻吓。咁啊，另外咧，我哋次选就系譬如一啲嘅瘦肉啊，或者牛肉啊、猪里脊啊呢啲嘅比较适合我哋现代人啦。好，同其时咧，秋季食补咧，重要就系、是。润肺好重要，因为要防燥吓，同埋咧消食。咁所以专家话俾我哋听啊，亦都可以增加一啲咧，譬如百合啦，呢、這个雪耳啦，即系银耳啦，莲藕啊，山药啊，梨啊呢啲，你睇咩都系白色嘅嘢吓，等等嚟润肺防燥。所以白色嘅食品喺秋季可以多食啲啲。好，另外睇翻鲫鱼啊、鲈鱼啊、豆腐啊呢啲咧，可以系平补气血嘅，都可以食。咁同时咧，适当可以补充翻啲酸嘅嘢。山楂、乌梅、葡萄、苹果、柠檬等等收敛心津嘅东西，咁啊亦都可以开胃消食，系咪？啊，同时咧建议大家咧喺秋季少食咩嘢咧？生姜啊、辣椒啊、韭菜、羊肉啦、啊，油腻嘅肥厚嘅嘢尽量少食吓，因为咁样样咧容易伤脾助燥。咁喺食物烹饪嘅方式方面咧，我哋以炖啦、蒸、煮为主啦。咁啊，忌食一啲嘅烧烤啊、炸啊、同埋煎啊呢啲咁上火嘅东西。痰湿同埋脾虚者咧，亦都要首先去湿健脾为主，唔好咁快去补啦。好嗱，从夏季到秋季吓，自然界咧阳气都慢慢收敛，阴气渐长。咁所以专家建议大家晚黑咧嘅入睡要比夏季要提前半粒钟最少吓，起床嘅时间相应咧要比夏季咧要提前15到20分钟，从而咧顺应阳气生发嘅时间。咁午休咧，適當可以縮短時長，控制喺20分鐘左內，左右差唔多噶啦嚇。咁另外咧，秋季早晚會比較涼啲嘅，瞓覺嘅時候咧要冚好個肚煲仔啊，避免咧我哋著涼，特別小朋友容易敷被嘅嚇。另外出伏之後啦，咁啊晝夜嘅温差比較大嘅，運動時間同埋強度咧亦都要有所改變喎。咁啊可以喺早晨日出之後或者下晝5點前後適當嘅時候咧進行嘅戶外嘅運動，譬如快走啊、慢跑啊、打下太極啊、八段錦等等，身體陽發嘅一啲嘅運動。咁但係要注意下，運動量係以微微出汗就 OK 啦，唔好出大汗淋漓。同其時咧，令到我哋精神清爽為度，咁啊呢個要注意。咁啊另外晚黑8點之後咧，唔建議大家劇烈運動，以免咧就係擾亂我哋嘅陽氣而導致失眠。仲有啦，出伏之後咧，可能仲會有比較炎熱嘅天氣，我哋講嘅秋老虎啊，特別我哋南方天氣係嘛？喺中午酷熱嘅時候咧，有可能好似夏天咁熱嘅；早晚咧好涼嘅時候咧，亦都幾涼爽下嘅。所以晝夜温差咧10度以上啊，濕濕碎，特別北方嘅地方嚇。所以咁啊，專家提醒大家應對秋老虎。首先空调温度咧设定喺26到28度左紧，避免咧凉风直接吹身体吓，并且咧我哋可以设定时嘅，入睡之后2到3个钟咧可以自动关闭。同其时咧冲凉嘅时候咧用温水，唔好用冻水冲凉啦，因为冷水咧会使我哋毛孔咧骤然闭合，咁啊等我哋嘅暑气咧屈积于喺体内无法散发，所以咧导致发热无汗啦，或者头重重咁样嘅症状。同时饮水方面啦，秋天亦都要啦，就系饮多啲水，不过咧系少量多次饮，以温开水或者淡茶水为主，唔好饮咁多冰冷嘅东西啦。最后尾提醒大家吓，秋季养生特殊人群都要注意嘅。咁啊，秋季昼夜温差比较大啊，小朋友、老人家晨练嘅时候咧要注意。披多件衫吓，唔好抵冷摊烧伤吓。咁啊，另外咧，亦都要注意一啲个关节保暖，防寒湿。慢性病患者当中，譬如有高血压、心脑血管患者咧，应该咧要勤测下我哋嘅血压吓，避免早晨起身嘅寒以及咧剧烈运动造成嘅问题。呼吸道系统疾病患者咧，就系要防秋燥伤肺啦，保持室内嘅湿度。而糖尿病患者咧，喺秋季嘅食欲咧啊会增加，所以我哋严控咧就系保持。
持我哋血糖嘅稳定啊。另外，胃病患者咧忌生冷啊，防止咧旧患复发。咁啊，小朋友脾胃都唔系咁好嘅，需要保住我哋嘅肚煲仔同埋背脊吓，防止感冒同辐射，并且咧唔好食生冷嘅瓜果。嗱，秋冻亦都要适可而止。我哋话冬春捂秋冻系嘛，嗰个秋冻要注意吓。咁啊，户外活动嘅时候咧，要注意避免大汗之后即刻吹风。嗱，呢啲少少嘅注意事项，我觉得对于职场人群嚟讲咧，亦都系有更好嘅一个嘅帮助，因为咧，避免大家因为小事可以造成我哋嘅生病。大家都知道，身体健康系革命嘅本钱啊嘛，系咪？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活清晨吓，咁一首时间之海，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咁啊的确啦，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嗬，而家已经系八月底噶啦吓，咁啊，今个星期尾段啦，亦都系会慢慢迎嚟咧，就系、是、应该下个星期吓就迎嚟我哋下一个月啦，咁啊，但系咧我哋今个星期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时间系咩嘢咧？嗱，我哋嘅音乐燃激情。歌声汇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我哋嘅报名截止日期今个星期就截止噶咯，所以有冇朋友未报名，快啲揸紧时间吓。其实报名好简单嘅啫，咁啊喺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可以添加客服，我哋就会俾个嘅报名方式

0: 你啊，填一填啲资料，发送歌就可以噶啦吓。但系错过咗呢个时间段就冇噶啦吓。睇翻啦，嗱，而家咧我哋嘅总奖金池已经去到150,000噶啦。咁啊，今次大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咧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我哋东莞企业咧搭好呢个舞台嘅。单项最高可以赢得100,000现金同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咁只要你想参加，无论你有冇歌曲，有冇选手。你都可以企上呢个舞台吓，咁啊，并且咧展现你嘅企业形象同埋你嘅企业嘅风采，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就有你嘅舞台啦。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加，获奖企业咧唔单止可以登上我哋市级舞台咧，仲可以获得更多嘅品牌广告资源先。用一首歌嘅时间，等你嘅企业名片被10,000,000人关注。嗱，截止时间就系今个星期啦吓，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添加微信我们的客服马上报名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给个舞台你快点报名参加哈好另外呢啰嗦暗沉啲都要提醒大家了就是最近呢我们要防蚊虫哈咁啱啱星期一翻嚟，翻到單位有冇啊翻盆倒櫃啊？我哋嗰啲積水有冇倒咗去啊？同埋咧嗱，落完雨之後咧，的的確確我哋嘅花盆啊、積水嗰啲位置咧，清一清佢，掃一掃佢。我星期六日咧就係屋企嘅陽台咧，都稍為全部呢啲積水咧倒曬、擦曬、清曬，並且咧噴埋殺蟲水嚇。所以防蚊蟲呢樣嘢，我覺得人人有責嚇，因為咧佢哋中意呢啲咁嘅環境，我哋係杜絕佢。另外咧，出外嘅時候、運動嘅時候咧，都要避免。着防蚊衫啦，喷下防蚊水啦，咁平时屋企咧亦都可以装纱窗啊、蚊帐啊，总之防蚊呢件事呢段时间都要注意，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啦吓。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5: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

0: 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6: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7: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8: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5: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9: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7: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管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们为你的健康护航。
2: 继续回来啦，我们问企在线星期一的版本就是我们的职场健康话题名医在线。刚才提醒大家处暑之后大家怎样去养生，跟住落嚟啦，我相信这个问题在很多职场人群当中都不少见，虽然不是说普遍可以这么说，但是真的不少见。因为我发觉现在很多朋友不知道是否抵抗力下降啊，定哪方面的原因，过敏是不是在身边都挺多见啊，无论各位兄弟姊妹啊，都或多或少都会被这个过敏来困扰的，不单止是鼻敏感的问题，还有皮肤的问题，是不是？其实现在过敏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挺常见的，大多数人表现为经常打疵、流青鼻涕、皮肤痕痒、甚至起风团等等，症状相对较轻，不过要注意的就是少部分人可能表现为严重过敏反应，病情进展也都快，风险也都高，甚至你不要看少少的过敏，如果你真的处理不当，或者他真的过敏得很严重的话，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的。所以对于过敏人群来讲的话，我们日常的防护减少发作，还有了解严重过敏反应之后常见的诱因和危害的信号，做到早识别早就医，这个是非常之紧要。好，首先看回严重过敏反应，我们要警惕什么呢？警惕我们的作息、饮食、调养、运动。首先我们先讲饮食先，好不好？科学均衡饮食这个很重要，切记就是盲目地戒口。很多朋友就说过敏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其实过敏人群的饮食管理关键是不是什么都不吃，而是吃得对避得准，这个精准度很重要，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吃就搞定了。首先饮食应该是荤素搭配，保证我们足够充足的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的摄入要均衡，如果不摄入均衡的话，体质更加差，更加容易敏感。另外不要盲目地戒口，大范围的戒口反而会造成我们的营养不良，从而影响我们的免疫的稳定。咁避免误食咧，我哋过敏源嘅食物，嗱呢个咧仅避免已经明确引发过敏嘅食物。咁啊喺呢个时候咧，我哋要注意，你自己要去验一验，你自己对咩食物过敏？嗱呢个系要明确要避开嘅吓。购买包装嘅食物嘅时候咧，注意查看佢配料表吓，有冇呢啲会引起你过敏嘅食物？有嘅话咧，都要防止。呢个就系避开过敏源啦。好，第四。急性发作期要避免刺激，在我们过敏急性发作期或者过敏性的皮疹未好的期间，暂时我们要避免吃一些辛辣刺激性的饮食，这个是要注意的饮食方面。好，另外防护，做好日常防护工作是可以减少我们过敏的原刺激的，譬如我们环境当中过敏源是诱发或者加重我们过敏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要注意防护很关键。第一个，定期清洁，床上用品要定期清洗晾晒，防螨除尘。螨虫的过敏不少人会有的，我身边一大堆，所以定期清洗一下，保持我们的室内的环境清洁。另外谨防霉变，特别我们南方天气很容易在厨房啊、洗手间啊一些地方会发霉，是吗？这些霉会亦都会诱发我们，所以我们要定期除湿保洁，避免潮湿霉变。第三，做好防护，在花粉季节的话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护，佩戴口罩、防花粉眼镜，这些要避免就是

遭到啦一个嘅过敏源吓。好，第三个重视保护屏障，减少过敏症状复发，因为你不断重复、重复、重复，咁会毁坏我哋嘅人体嘅过敏屏障吓。皮肤同黏膜咧系我哋人体第一道防线嚟嘅，屏障功能好嘅话，过敏源就冇咁容易闯入嚟啦。所以首先第一个保湿润肤，特别系咧喺换季嘅时候啊，特别而家秋季吓，好多朋友就话：哎呀，明明过敏人群，我就乜都唔搽啊嘛。其实有时乜都唔搽，未必系好事吓。保湿润肤好重要，冲凉之后即刻涂啲润肤保湿剂吓，防止水分丢失，帮助修复受损嘅皮肤屏障。但系前提就系涂温和嘅吓，呢、这个咧就系、是、我哋喺购买嘅时候咧要注意啦吓。好，咁另外咧合理咁样样去冲凉好重要，大家唔好以为咧冲高温嘅好，或者系太低温嘅好，唔得。水温大概控制喺32到37度左右是最啱的，并且时间控制喺5到15分钟搞定。第三，减少刺激，我们平时做好口鼻的防护，减少冷空气、油烟和刺激性的气味等等一些外界的刺激，这些做好我们的防护工作。跟住我们要选择适量的温和的运动，逐步地调节我们的身体的免疫。运动是有助于调节免疫的平衡的，但过敏人群的运动要需要看时机、选方式和控制强度。譬如你在急性发作期的话，我们过敏性急性发作期是避免剧烈运动的，因为这样会加重我们呼吸道和皮肤的症状。另外缓解期了，优先选择散步、游水、瑜伽、太极这些比较舒缓的运动，逐步改善我们的体质。第三个，皮疹仲未消退嘅时间嘅话咧，我哋皮疹嘅呢个时间嘅话咧，除咗呢个以上运动之外吓，我哋系不适宜游水嘅，因为泳池都会有消毒剂啊，咁啊同长时间泡水都唔适合吓，咁样样会加重我哋嘅皮肤嘅症状，所以运动都要选择适当嘅时机同方式同强度啦。好，最后尾冇谂到咧，情绪对稳定免疫状态都好紧要嘅。所以我们作息紊乱和情绪波动是经常被忽视的过敏发作隐形推手，特别现代我们职场人这个要看着来了。首先第一个，规律作息，坚持规律的作息是保证我们的充足睡眠的基础。成年人建议要每日睡7到8个钟，避免熬夜或者过度疲劳。睡觉前减少对手机的使用，营造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第二，调节压力，主动调节压力，保持我们情绪稳定，心态良好是非常重要。好，第三个，怎样稳定情绪呢？我们如果长期在压力大、焦虑、情绪波动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诱发或者加重我们过敏症状的。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听下音乐啊，向家人朋友倾诉下啊，或者跳下舞啊等等，反正可以调节自我嘅情绪嘅一种方式都系可以。必要时咧可以寻求咧专业嘅医生嚟帮助。嗱，大家咧唔好对一啲譬如我要寻求专业嘅心理咨询师或者医生吓，会觉得好抗拒，觉得以为自己有精神病。嗱，我觉得现代人应该系要正视呢个问题吓。我哋好多时候寻找呢啲嘅帮助，有时就系为咗倾吐心声，并唔代表你有精神问题，所以大家唔好多谂。我哋嘅心理咨询师又好，或者医生都好吓，专业嘅医生咧会根据你嘅情况而同你判断一个嘅我哋讲调节啦或者治疗嘅方式，并唔系话所有我情绪嘅问题都会系属于心理疾病啊，千祈唔好自己贴标签吓。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懂得心理学嘅朋友，可以多同佢倾倾诉，又或者咧，如果你真系有个懂得心理咨询嘅朋友，都可以同佢多倾倾偈啊！觉得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吓，呢个嘅帮手吓，可以同你调节你嘅压力同情绪吓。好，最后尾啦，要规范对症处理吓，控制我哋过敏发作。嗱，过敏发作嘅时候咧，唔好惊慌啊，先判断你个状态系轻啦，定话重啦，再做出相应嘅处理。如果你状态比较轻嘅话咧，嗱，如果净系话皮肤有啲痕啦，少量嘅风团啦，打一次啊，流下清鼻涕啊，眼睛有啲痕嘅话咧，呢啲咧使用常规嘅对症药物就可以啦。咁啊，常见用药譬如咧，不过呢个我觉得都要问一问医生吓，你用开嘅一啲抗过敏药啊。
唔好随便话自己话

0: 抗網敏你就用，因為有啲都要對症嘅嚇。好，第三個，如果用藥之後緩解唔到嘅話咧，或者症狀雖然好轉，但反反覆覆發作嘅話，都唔好拖，即刻咧去醫院就診，問問醫生嚇。咁啊，呢個係最保障嘅。同時要警告大家，真係要警惕我哋嚴重嘅一啲反應嚇，因為早期識別到你係嚴重嘅過敏，及時就醫咧，真係可以救你一命嚇。因為嚴重過敏，佢嘅反應咧進展會好快，風險亦都好高嚇。了解可能嘅誘發因素咧，早期識別咧係尤為重要嘅。嗱，提醒大家，常見誘因係咩嘢咧？譬如一啲嘅海鮮、堅果、蛋奶、小麥、常見致敏嘅食品，以及咧抗生素啦，同埋解熱鎮痛藥啦，同埋造影劑等等呢個藥物啦，同埋蜂類啊、蟻類等等昆蟲嘅叮咬，嗱呢啲都係嚴重過敏嘅誘因嚇。好，少見嘅誘因係乜嘢呢？譬如食物依賴運動誘發，或者係進食咗某一啲嘅食物，譬如小麥啊、海鮮、堅果之後咧，短期內啊劇烈運動，咁可能會誘發嚴重嘅過敏反應嚇。劇烈運動、情緒波動以及咧過度勞累、温差過大等等，亦都有可能誘發我哋嚴重過敏症狀。呢啲需要留意同觀察。常见症状是什么呢？什么叫严重过敏呢？譬如我们皮肤黏膜表现就是常见出现的征兆，手足、心、痕痒、皮肤潮红、风团，还有我们的唇、我们的脷胎很红、很肿、麻木，这些就是证明你过敏得比较严重了。同期时出现呼吸道的表现，譬如咽喉部好像有阻塞感、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喘息，以及循环系统的问题，头晕、黑蒙、眼睛黑蒙，什么都看不到，意识模糊、血压下降，消化道的表现就是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些严重的症状，乜都唔好理啦，马上去医院，仲要系抢时间去医院嚟处理吓，呢啲真系分分钟咧就系有大问题噶吓。好，出现严重反应，院前急救系关键啊，即系去医院之前，我哋点急救呢？严重过敏反应一旦发生咧，进展可能真系非常之快同急速嘅，咁啊即刻要避开我哋诱发因素，譬如暂停食物可以暂停咧诱因嘅食物。停用可疑的药物，停止运动。病情缓解之后，经专业的医生来确诊诱因，注意严格避免，以防再次诱发。另外即刻呼叫急救，拨打120，由他人陪同就医或者等待120急救，切记就是自行去医院就医。拨打120的时候，应该确认告知疑似严重过敏的反应，以及就是患者当前的状况要告知。好，第三，调整正确的体位。患者清醒的时候可以平卧抬高下肢，如果胸闷、呼吸困难明显的时候，即采取半卧位，松开佢衣领、腰带等等，保持呼吸顺畅。意识不清醒的朋友是采取侧卧位，防止呕吐物误吸。好，最后尾密切观察患者的状况，持续关注呼吸意识的状况，如果发现呼吸心跳停止，应该即刻进行心肺复操，持续到急救人员到达为止。所以不要看过敏是一个小问题，它可以很严重，所以大家要注意这方面的话题。
1: 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2: 我希望身体健康，
1: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0: 其实过敏的确是一个挺麻烦的事情，但是我们都不可以忽视它，我觉得是多方入手。特别是之前我真的试过有些朋友由于对某种食品过敏，譬如芝麻油、花生油、即有花生类的芝麻类的东西过敏，所以出去吃饭的时候他都要特别小心，要问过我们炒的油是什么，里面有没有花生酱叽里呱啦那些。所以我觉得平时未发作之前，从多方面入手去调整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好了，最后呢亦都同大家讲啦，好重要嘅东西就係咩嘢呢？就係我哋呢就快迎嚟啦一个非常之我哋传统嘅重要嘅传统佳节，就係中秋佳节啦。好，各位听众朋友。

0: 中秋佳节，大家系咪就系想睇月饼呢？但系其实啦，喺呢个过程当中，唔单止食月饼咁简单，我哋仲可以拥有超治愈嘅沉浸式文化之旅吓。好，这个地方就喺我哋嘅东莞茶山。东莞茶山咧，藏住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啦，就系我哋嘅华美月饼博物馆啦。嗱，我哋告别枯燥嘅一啲传统展馆，呢度咧系将我哋千年中秋民族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文趣一齐呈现，可以讲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系氛围感大片啊！超适合我哋亲子出游，同埋咧我哋嘅朋友仔一齐逛下逛下嘅。嗱，唔单止好逛好拍，更加系有超有意义嘅非遗 DIY。咁啊，同时咧，我哋而家企业中秋大宗采购话咧，都可以拥有自己专属预约嘅非遗手工制饼专场。如果一齐参与吓，亲手揉面、压模、制饼吓，咁啊，同埋咧可以零距离去解锁我哋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咧传统手艺嘅浪漫同温度。这个中秋唔使远行，喺东莞茶室就可以解锁我哋专属嘅中秋仪式感啦。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唔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专线0769861763个2 86176362。
1: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0: 除此之外嘅话啦，如果系想喺啦暑假之后错峰出行吓，因为有可能咧喺七八月份暑假期间啦，有部分平时吓唔系咁急住一定要同小朋友一起去旅游嘅朋友，可能怕咧就憋啦口做，即系唔想同人逼系嘛？的确暑假会比较多人啲吓，咁啊，所以想错峰出行嘅朋友留意啦吓。咁我哋而家咧八月底九月嘅行程，甚至系提前嘅我哋国庆嘅早鸟行程。都已经出嚟啦，大家可以关注同留意。嗱，而家家天下文旅高车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大家，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加倍多。首先咧就系八月底九月初有个金青嘅线路吓，咁啊我陪同大家咧一齐探秘七彩丹霞啦、莫高窟啦、鸣沙山月牙泉啦，全程四转酒店，升级两晚嘅五转，西北精华景点可以讲一网打尽，有两个团。期同團式嚇，咁啊有純晚團，亦都有咧就係一個嘅非常之優惠嘅團嚇，咁啊優惠團價咧就係6000蚊，唔使5999蚊就可以啦嚇。好，另外仲有尼泊爾嘅探秘之旅，9月16日出發，7日6晚。咁啊，我哋去到好多打卡点啦，譬如猴庙啦，同埋咧就费雅湖泛舟啦等等，全程咧就系2晚4转、4晚5转，舒适无忧，仅需要5999蚊。咁同期时咧就系新疆嘅国庆团早鸟已经出嚟啦吓，9月26日、29日出发，海丰同游，带大家玩转赛里木湖、喀纳斯，同埋咧我哋嘅天山天池、和睦同埋魔鬼城等等吓，升级2晚5转、4晚4转，一晚咧就系贾登。如嘅舒适酒店，早鸟价7699蚊，报名热线4-3-2-4-1，4-3-2-4-1，或者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又或者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了解更多嘅团期。咁啊，除此之外啦，我哋仲会有北京团啊等等啊，反正团期都比较多嘅。咁啊，大家咧只要你喺呢段时间想出行，都可以先加我微信了解下团期啊，亦都可以揾我报名嘅吓。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的清，等緊大家嚟諮詢下。好啦，今日嘅文企賽先到呢度暫告一段落咯，多謝大家嘅收聽，聽日同樣時間我哋再見，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里好乐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辅道路段的西向北，东莞大道路口到银树西街呢，拥堵292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雅园跨线桥呢，是拥堵940米的。宏伟三路的东向西，宏伟四路到宏伟二路拥堵331米。东莞大道南向东，宏福东路到七丰路呢，拥堵61米，缓行518米。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当前的缓行686米。港口大道的西向东，霸新路到联新路呢，当前缓行533米左右。珠三角环线高速的西向东，管龙路收费站附近当前的缓行1.13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8: 出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9: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9: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

0: 们，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了。
0: 你看了没有？又到八月的最后一周了。
1: 哎，
0: 这个月过，这个礼拜过完之后，
1: 九月份了。
0: 妈呀！哎呀，
1: 收拾收拾，准备过年吧。
0: 就你昨天刷到一个抖音，他只有一句话，我发现现在一句话抖音也能那么火呀，我真服了，啥画面都没有，只有一行字，叫做夏天过完了好像什么都没做那样，然后点赞80000。你说
1: 你明天赶紧跟他发一条，哎，九月份过完了好像什么没做一样。
0: 哎，你说有的时候，但是他配了首歌，现在忘了那是什么歌了，反正就是那种氛围感音乐吧。
1: 是
0: 人家发吧就是能火，你发可能就不行。
1: 可能在自己买流量了。
0: 就我在想呢，为什么啊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能有那么多人点赞呢？我估计也是有同感的人，
1: 对，共鸣了呗。
0: 对，就是可能大家刷到了之后呢，一样都会觉得啊，这个夏天过完了，我也没有就是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
1: 是，
0: 然后一年过去了，我要争做那个一年过去了我却什么都没做的这一条。看那个时候能不能有什么效果啊。好了朋友们，咱们又到了一个全新的周一了。今天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真的观察过基因这件事情啊，这很奇妙的。有的时候呢不用刻意教，一些特质呢好像刻在骨子里代代传递下来。你有没有发现，可能是长相啊、神态啊，一个眼神、一个皱眉，和你的长辈几乎是一模一样。也可能是口味啊，家里人呢都偏爱某一类的食物，还有性格，明明没有刻意模仿啊，却有着和父辈相似的脾气、习惯，甚至呢一些小癖好。那有一些呢是让人惊喜的复刻，有一些呢是我们不想拥有却依旧逃不开的性格短板。
1: 哎，
0: 朋友们，咱们今天来聊聊啊，你在哪些瞬间真切地感受到基因的强大？是外貌、长相、生活习惯，还是性格、处事方式？欢迎来聊聊您的故事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那今天呢，大家一起聊一聊，说这个跟基因相关的这些这个有关的一些故事啊。你家有没有什么属于独属于你们家的传承啊？那这个说狗大范围的这个基因上面的东西啊，就是说啊。XY 染色体啊，这跟咱有点太远了，朋友啊。那除非说，哎，你发现你不是你爹亲生的，哎，你发现你不是你儿子，不是你亲生的，你们去验个这个亲子关系去。这个有时候可能呢，你们这个要验证一下子啊。那小的方面说，这个基因遗传呢，那真就是像有的人说，哎，你看我这个鼻子眼睛啊，这个长得有点像我爸啊，这耳朵呀、下巴长得有点像我妈，
0: 对
1: 啊，这是咱自己能看着的，啊，这叫显性的一些传承。
0: 对，
1: 还有就是口味，刚才说到口味了，你们一家人呢，哎，就爱吃一样东西，
0: 哎，
1: 别人家还真不愿意吃，那个就是这个不跟基因没关系了。

0: 打小家庭的生活，哎，生活传承习惯，
1: 嗯，
0: 你们一家族人都愿意吃这个东西啊，
1: 嗯，
0: 或者做饭都是一样的，这是家族一个传承。
1: 是，
0: 那还有一些行为习惯的，
1: 哇，性格，
0: 对，性格，嗯，还有一些，这看有的人那个走路。啊，有的人走路知识，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几代人的走路知识
1: 特别像，
0: 哎，一模一样。
1: 哎，人家有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就是就长辈说，
0: 嗯，
1: 说我看背影啊，感觉那个感觉就是像你爸似的，
0: 对对，啊，
1: 就是这种走路的习惯什么之类的啊，
0: 嗯。
1: 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就聊一聊这个基因。那可能啊，您现在已经为人父母了，哎，就你观察你的小孩，就你家孩子，你觉得哎哪些地方是？传递了谁的基因？
0: 嗯，
1: 那一定是有父亲的，有母亲的嘛。你觉得，哎呦，孩子就是哪方面归了谁了？然后您自己，你可以讲一讲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观察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的性格，你从小在原生家庭啊这么长起来的，你从小你就会觉得，哎，我觉得这样的性格不是很好。比如说内卷呐，啊，絮叨呀，啊，我以后我可不能这样。但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一下一拘灵，觉得
0: 我，
1: 哎，对啊，
0: 我变成了这个样子。
1: 是的，你说这个东西，你怎么说？它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活成你自己，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还没到年龄而已。
0: 对，你像我就是，
1: 嗯，
0: 有时候就看到这个身边的人呢，啊，或者是一些影视剧当中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现实生活当中啊，他出现这种情况。那小的时候孩子都叛逆啊，
1: 嗯，
0: 这个家长不是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跟你说，还是我还是那观点，那混蛋的家长啊，遍地都是。这个家长有问题，孩子有问题，总归是什么呢？就是不懂啊，不懂当爹妈，也不懂教育，
1: 嗯，
0: 反正都是摸索着过来嘛。
1: 对
0: 啊，然后给自己找的这种叫做借口是，哎，我也是第一次当爸爸，谁让第一次当爸爸了，对不对？第一次不是什么借口。但是第一次却出现很多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在孩子二十几岁的时候，或者十几岁这个叛逆期的时候，
1: 叛逆期，嗯，
0: 家长就规定了一些东西，说你一定是按我这种方式来，不能按照他这种方式做。
1: 嗯，
0: 哎，一定要按照我的意志走，哎，不能按照你自己的自由发挥。好了，这个孩子这个时候呢，总是恨恨的心里想一件事儿。
1: 嗯，
0: 将来我有孩子了，
1: 哦，
0: 我肯定不能变成你这样。
1: 哎，是是是，
0: 哎，我肯定不能像你这样。对我这样对待我的孩子，
1: 嗯嗯
0: 啊，而且他还是一件非常明确的一件事例哦，
1: 嗯，
0: 就比如说，啊，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那个逼婚也好，
1: 哦，
0: 啊，或者拆散这个叫做这个
1: 当时的初恋，
0: 初恋
1: 什么之类的，
0: 啊，
1: 嗯，
0: 那孩子肯定说，我将来肯定不能像你这样，
1: 哎，
0: 等到他长大了，
1: 哎，
0: 他当了父母了，
1: 嗯，
0: 同样的一件事在他身上就上演了，他孩子出现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哎，跟当年是基本上复刻的。
1: 哎呀，真的，
0: 他就做了跟他爸爸妈妈一样的选择。
1: 对对对，
0: 哎，一样的选择，
1: 嗯，鸡皮疙瘩。
0: 这种选择有成功有失败，
1: 嗯，
0: 有是在自己身上的这个成功案例，说哎，当时啊，幸亏我家长啊把我这事儿给拆散了，
1: 嗯，
0: 我呢没跟他过这个日子啊，我现在挺幸福的。
1: 对，
0: 然后我考上了一个什么样的学，
1: 哦，
0: 走上了一个什么不同人生阶段，感谢我的家长。
1: 哎，
0: 但今天这事儿出现在我孩子身上的时候，我得学我家长把你们拆散了，
1: 嗯，
0: 这是经验啊，
1: 嗯，
0: 这是好的经验。有是什么呢？我失败了，
1: 嗯，
0: 哎，是因为当年我的家长把我拆散了也好，这事儿没让我做也好，我一直恨到现在，
1: 嗯，
0: 他变成心理扭曲了。啊，你记住啊，家长的心理扭曲，他可不会说因为你是我儿子，你是我女儿，你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而我不强加于你哦，他也会强加于你。
1: 嗯，
0: 他内心呢，你可以用一种非常浅显的说法，我不好，凭什么让你好？那有的人就说了，说哎，那不能啊，他们都是这个亲父、这个父子啊、亲母子啊、亲母女啊，他这家长虎毒不食子，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事呢？朋友会出现的，人性的扭曲不会因为血缘的关系而变淡的。
1: 你说的这些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你为什么总讲一些超越常人认知的地方？
0: 你看，不读书不看报，一问啥也不知道吧？
1: 我跟你说，你讲的这些吧，就是它存在，
0: 嗯，
1: 但是你不能以
0: 它不是普遍，
1: 对
0: 对，
1: 就是不要讲
0: 不
1: 普遍的事儿。
0: 普遍的东西呢，大家普遍都知道。不普遍的东西呢，是需要啊，我平时啊看一些什么短视频呢，
1: 对，
0: 哎，网文啊，跟大家转述一下。
1: 是的，
0: 嗯，
1: 好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啊，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今天的话题，讲讲基因的神奇。没有为人父母的，讲讲自己啊，跟这个家人的这种观察呀，你随了谁了？
0: 嗯，
1: 啊，

0: 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哈。
1: 嗯，
0: 那关注几条活动信息，
1: 是
0: 中秋呢不只有月饼，还有陈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呢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的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还有超有意义的 DIY 非遗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专属预约呢，非遗手工制品专场啊，亲手揉面的压模制品等等等等哈，都可以啊来到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华美月饼博物馆哈。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 DIY 非遗，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专线0769-8617-6222。86176222。
1: 嗯，
0: 那夏天到了，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止蚊虫的叮咬啊。那主要是家里要把这个积水啊及时的清理，而且呢要安上纱窗啊，或者纱帐啊，以及呢我们一些纱帘等等。还有呢这个家里要常备啊一些灭蚊的啊，包括电蚊拍啊蚊香啊。那如果出现蚊虫叮咬之后啊，出现这个头疼啊、关节疼啊、发热、皮疹等不适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嗯，
0: 再来看到哈，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0年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软件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值超过150,000，单项最高可赢1,000,000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如果您的公司有歌曲啊原创歌曲的话呢，直接亮版权就是种子选手，没有版权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呢主办方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您共同创造，不想原创的话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照样唱得好，可以赢大奖。截止报名时间呢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了解详情。
1: 好的，欢迎大家呢来多多的参与啊。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基因的神奇之处啊，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2: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哎、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越听越开心，
1: 没错哈。
2: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
2: 啊。哎，我们继续回来啊，今天说说遗传，
1: 嗯、
2: 说说基因、
1: 嗯。
2: 哎，就是各位听友啊，你可以说一说你像，更像你爸爸还是像妈妈？
1: 嗯，
2: 然后呢，可以分开来讲，你比如说性格啊，或者口味啊，外形啊，像谁了？那现在您可能已经为人父母了，来说说自己的孩子啊。这我感觉呢，基因啊，遗传这个东西真的很神奇。
1: 是
2: 啊，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啊。古风说了，我觉得遗传基因确实是很强大。
1: 嗯，
2: 首先是外形上的遗传，他说呢，我们是在局部。甚至呢大部分遗传了父亲或者母亲的相貌啊，至于性格因为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会有改变和差异的啊，因为我们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
1: 别说我们，咱就说个人啊朋友
2: 他说父母的性格呢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啊、
1: 嗯、
2: 让很大部分性格呢随你说说你自己
1: 是
2: 啊，他当然呢也有两边都不沾的，哎，这种呢就不是不知道是属于是突变还是进化。
1: 那个放心、
2: 嗯、
1: 这个世界上没有两边都不沾的，唯有一种可能两边都不沾，就这孩子呀，要不然就不是亲生的啊，这个领养的啊，孩子也不知道啊，父母也不知道。
2: 嗯，
1: 这个情况出现哪儿呢？报错了。
2: 哎，就别说了。
1: 哎，
2: 没有这个东西，我觉得是
1: 两边都不沾，实在都不沾，长得也不一样。
2: 嗯，
1: 哎，你是白皮肤啊，你是黄皮肤黑头发，你生个小黑孩啊，你夫妻俩都是这个是吧？小黄人完生个小黑孩，那你就看你是不是报错了。啊，长到12岁，哎呀妈呀，我这孩子咋越来越黑了呢？
2: 一出生就讲英文，
1: 对，一出生就 Good morning 啊，谁当普梨子
2: 啥呀？啊、
1: 是不是这种就是你纯报错了？那第一天你没看着、
2: 嗯、
1: 啊，过了12年才看出来。
2: 嗯，还有朋友说了，孩子多少都会遗传父母的基因，除非呢出生就让孩子脱离父母的环境，成长到12岁，
1: 哎，
2: 也许就不会遗传。
1: 哎，挺有意思一件事啥呢？
2: 嗯，
1: 大家看遗传呢。它不是100%，就是没有一个遗传说100%是遗传的，就是比如说性格呀，这个习惯它不是，但是你在科学研究里边呢，人都是有50%-60%，
2: 嗯，
1: 就是你的性格可能会有50%-60%是遗传爸妈的，
2: 对，
1: 还有包括智商，
2: 嗯，
1: 智商不是100%遗传，
2: 对对对，
1: 它都有后天啊，但是呢，它科学认证是有10%-几会遗传，
2: 哇，基因真是太可怕了，我觉得。
1: 是。
2: 有朋友说啊，别人别说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人说我像爸妈了。都说我像我姑姑，到现在都还说我跟你是一模一样。我也是，我长得既不像我爸也不像我妈，像我姑姑。
1: 你们没看电视剧就这么说的吗？
2: 嗯，
1: 当年家里最小的妹妹未婚生了个孩子但是她不想养，只有给了哥哥嫂子养。
2: 嗯，
1: 长大之后孩子越来越像姑姑。
2: 其实像姑姑的特别的多的啊。
1: 啊，
2: 这个因为这也是基因啊。
1: 多看看短剧你们能找到原因啊。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6:30。
5: 交通领航，
6: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6: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8: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 见人生。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的大雨，局部暴雨，27到32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的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25到31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泡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泡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3: 保护野生动物。

0: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不足觉唱，
1: 最后的绝唱。
2: 小区文体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9: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0: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走过这一生，不止一个身份，斟一份伤痕。

0: 朋友们，16:4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
1: 啦。
0: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遗传、基因这方面的故事。就各位朋友，你觉得你像谁？这个像啊，其实是很笼统的一个概念。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外形、外貌。比如说我们的头发、指甲、手脚这些皮肤啊，都有可能是遗传。
1: 对。
0: 那也有一些是内在的。比如说性格啊，说话的声音啊，语调啊，然后还有就是为人处事的方式啊，都有可能会有遗传和就是基因的影响。
1: 没错。
0: 那现在您可能也是为人父母了，你感觉自己的孩子像谁呢？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好的，你是更像你爸爸还是更像你妈妈？
1: 哎呀，我应该是取他俩优点都像。
0: 你觉得你是取了优点？
1: 算是取了优点。
0: 你也讲讲，展开讲讲。
1: 就是比如说脸型啊，我爸爸妈妈都是那种这个鸭蛋脸，应该属于对。
0: 不是一般我们说鹅蛋
1: 啊，就是鹅蛋脸啊，都差不多吧，鸭蛋鹅蛋都是那玩意儿。
0: 是，就是属于。

0: 圆的长的，
1: 然后眼睛也都不小
0: 啊，眼睛挺大的，
1: 然后鼻梁也都不怕，
0: 嗯
1: 啊，耳朵也都不招风
0: 哦。
1: 哎，这个
0: 不是你的外形，就是长相脸，你肯定是更像你爸还是更像你妈？
1: 都差不多，他俩脸型都差不多。
0: 那也就是说，你们三个人长得一样。
1: 克隆人
0: 神奇。
1: 嗯，
0: 然后性格呢？
1: 性格我啊还是偏向于啊，
0: 嗯，
1: 自我的这种叫什么呀？哎，
0: 嗯，
1: 温婉善良啊，
0: 嗯，
1: 哎，这样像我妈妈，
0: 嗯
1: 啊，这种这个阳光热情啊，哎，像我爸爸，
0: 嗯，
1: 然后行侠仗义呢，像我爸爸，
0: 嗯，
1: 哎，知书达理呢，像我妈妈，
0: 嗯
1: 啊，我们一家三口基本就是
0: 没有缺点，
1: 哎，完美之家，
0: 对，完美之家，然后就是怎么像都是好的，
1: 哎，
0: 那
1: 没有差玩意儿，就是，
0: 没有缺点，
1: 没缺点，
0: 嗯，
1: 你想想没啥缺点，
0: 那你为此
1: 你起了怪，
0: 你为此感到很开心吗？
1: 还行，
0: 会不会有的时候也很孤独、很寂寞、很无趣？
1: 嗯，确实，
0: 因为你们这种没有缺点的人，我倒是也没见过。
1: 看看身边这些凡人呐，凡夫俗子啊，左邻右舍啊，这些是吧？然后不道德的家伙们，然后看看这个周围的同事啊，碌碌无为，看看路上的人，像个小蚂蚁一样。
0: 嗯，
1: 哎呀，我说我这在这个人身上，我确实找不着跟我差不多一样高尚的人了，已经。嗯，
0: 哦，有朋友说你这些话是怎么说得出口的？
1: 你要像我一样，你也能说出来。
0: 幻想家。说起来呢，我这个啊，就是刚才跟我们播间的朋友说到这个长相，
1: 哎，
0: 像姑姑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我呢。我看我小的时候的照片，因为我跟就是亲戚已经很多年没有联
1: 系
0: 了，但是小的时候的照片呢确实是有点像，我不都不像我爸爸妈妈，
1: 嗯，
0: 首先呢他们的眼睛都挺大的，我是小眼睛，其次呢他们都是就是高鼻梁，
1: 嗯，
0: 我跟你讲啊，我就讲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爸爸他这个胡子啊，我不是你们男的长胡子每个人的胡形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如果你不去修剪的话你就知道你那胡形是怎么样的，我爸的那种胡子是整个从如果他不修剪的话就整个脸颊可以长到耳朵那儿，
1: 哦哦哦，
0: 就是那种大胡子，
1: 啊，
0: 哦，他是那种胡形。有一次呢他就是出去自驾游去玩，他就想邋遢一点就没有刮胡子，
1: 嗯，
0: 这个胡子长得特别长，然后他就去当地就是那个城市的超市去买东西，
1: 嗯，
0: 结果他一进去之后呢那个店员都跟他讲英文。就是他这个老人呢确实因为他鼻梁很高眼睛很大，然后再加上他留了胡子，
1: 他不是鼻梁高眼睛大的问题，他家老爷子呢是这个，你如果这个比如说在路上碰到啊这样的一个老人呢，他是五官非常立体的，
0: 是的，
1: 你说咱正常咱说你看身边有高鼻梁大眼睛的哈，不是，他是眼窝有点深陷，
0: 是，
1: 哎，还不是因为岁数大深陷，
0: 他确实五官很立体，
1: 哎，很立体，然后鼻梁呢，
0: 嗯，
1: 有点这个鹰钩鼻，
0: 嗯，
1: 然后脸型呢
0: 是
1: 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就是很有线条还有棱角啊一个脸型，
0: 反正我个人觉得他长得挺好的，然后但是我话说回来，我是一点没像他，因为我的鼻子我也没有鼻梁，然后我也是塌鼻子，然后呢大饼子脸小眼睛，这样说好像我说我长得像我姑，还好没有联系的，我估计他也不会很开心的。所以在长相上呢，我是一点没有遗传到他们。
1: 确实，
0: 嗯，
1: 因为这个杨奇他爸爸来过我们电台做过节目，
0: 对，
1: 就是那时候就是还有其他节目嘛，
0: 嗯，
1: 来这当嘉宾嘛，人老头人家退休了，说没事过来当嘉宾来，连顺带来单位。
0: 你说，嗯，
1: 当时我记得那是谁呀，啊？哪位同事，啊，做了一期节目，亲子关系的这节目，
0: 嗯，
1: 哎，他爸爸就说这么。一件事嘛，说这个小时候啊，说人家都愿意带孩子出去玩去啊，说哎，你看这些邻居啊或者同事嘴甜的说，哎，你家小孩长真好看啊，你家小孩长真好。他两口就不愿意带这个杨奇出去玩去，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有一次是这么说的，说两口呢那天可能是这个小年轻爱运动啊，穿的这个运动装抱孩子出去了，
0: 嗯，
1: 邻居呢一人一瞅说，哎呦，老杨，
0: 嗯。
1: 你们两个人这打完乒乓球回来了，
0: 嗯，
1: 哎，老杨说我没打乒乓球啊，哎。这不本个乒乓球拍吗？
0: 哦，
1: 哎，离近看，我这是个人，
0: 好难笑哦。 对，但是呢除了外貌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性格，

0: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呢，我有一些性格的就是为人处事的方式，我感觉我跟我爸是越来越像了。我有的时候说话呢也不是很好听，说真的，就是我们是做节目，我已经是很在
1: 职业要求，
0: 对，讲究情商，说话的方式方法，但实际上我在生活当中并不是一个说话特别好听的人。那我有的时候没有很反思这件事情。有一次呢，我跟我爸在一个反正就是一个很休闲的地方，我们在散步，这个时候呢迎面碰到了一个女士，他推了一个婴儿车就过去，但是呢那个婴儿车里面装的是一只小狗，那个狗狗特别的可爱。然后呢就我当时看到这个狗之后，它露出了一个头，然后我就说哇好可爱啊，然后我就看着那它的主人，我说可以摸一下吗？那主人就停下来说可以啊。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你给我拍一下视频，因为那个狗很比较少见。我就啊你太可爱了，然后一顿这个摸他的脑袋啊怎么怎么样，我爸就帮我拍了视频。然后我就整个过程也不是很长啊，我就谢谢啊主人啊，就是谢谢你，哎呀拜拜拜拜，他就推着这个车走了。然后我爸不是帮我拍了视频吗，就把手机给我，然后我说哎爸你觉不觉得这个狗好可爱，然后我爸说是挺可爱的，不过你要知道他很不喜欢你。我说谁？他说那个狗。我当时就没有想到他会说这个话，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愣住了，然后我就在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才发现，的确，我在摸他的时候，那个狗，因为你知道狗是很热情的，就是他如果也喜欢你的话，他应该要有一些，因为我爸自己养狗的人，他肯定是很敏锐的感觉到了，他怎么说起码他会摇摇尾巴呀，或者说舔你啊。那个狗全程没有，他就是面无表情。
1: 是，
0: 然后我觉得
1: 其实最可怕的就是这件事儿，你知道吗？就是首先养宠物啊，这个是我保留一下我个人的观点意见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不是特别那什么的一件事儿。其次呢，就是在别人养宠物的时候，就是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上去触碰去，就是即使经过了人主人允许，就是这件事儿，我个人都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因为我身边就出现这个朋友，他呢每天呢就是照猫逗狗的，自己觉得跟小花蝴蝶一样，你知道吧？觉得自己很可爱，哈哈，猫猫跑去了，哈哈，狗狗跑去了。直到有一天，我俩在一起上街走，我就想踹他先一下这事儿。旁边有只小狗啊，人小狗搁那椅子上躺着呢，可能拴了链，可能没拴链子吧。哎，狗狗真可爱！我说那狗可不可爱？你别碰它，对不对啊？人家躺管你，你是人睡觉呢嘛？哎，好狗好可爱，那狗吭噌咬他一口。
0: 所以呢，我就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这种，就是语言方面啊，性格方面，就是像这种习惯，在我们家啊是经常有的。比如说呀，你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别人可能不会真的说出来，但是我爸就会说出来。那我跟他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遗传到了。我们来看朋友们说，刚才听到你分享讲英文这一句，我真的笑喷了，因为这是真实发生的事儿嘛。我当时听到他跟我说，我也笑喷了。然后我说，那你没笑吗？哎，我爸这个人笑点特别高，要是我，你看我整天哈哈笑，他就说我想笑，但是呢我也忍住了，他又感觉好像有点
1: 当这个外国人，
0: 不是，就是你要解释起来，就当时那一瞬间又很麻烦，就和只好低着头就过去了，就这样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种这个遗传、就是各位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啊。咱们龙六的投稿呢，他说首先呢，遗传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我自己呢，父母双方都有遗传，首先呢，性别遗传爸爸。都是男的，
1: 哎，你这个遗传很少见哦，一般有的是遗传妈妈的，都是女的。你看，你还遗传个爸爸是男的，
0: 啥意思啊？
1: 这
0: 性格遗传，
1: 性别遗传嘛？
0: 啊，就是
1: 啊，他遗传爸爸的，哎，你这
0: 遗传爸爸的都是男的，
1: 对呀，
0: 啊，性格方面的脾气火爆，比较像妈妈，那脾气不也是性格吗？
1: 你现在是这样，有的遗传自己没找着。龙龙，你看看你是不是性别遗传妈妈了？
0: 嗯，
1: 你先没发现？
0: 你好难笑啊，真的是。他说倔脾气呢像爸爸，有一项呢就是有了娃之后啰嗦，这一点像妈妈。我表姐跟我妈妈说的，说小姑啊，这个老弟真的得了。

0: 你的真传，
1: 嗯，
0: 那张嘴啊，叭叭叭的没停啊，
1: 嗯，
0: 就是操心，
1: 嗯，
0: 啊，他说我儿子的性格呢，像他妈妈，比较安静，
1: 嗯，
0: 女儿的性格呢，像我，急性子，脾气不好，一点都不像女孩子。
1: 哎、说到这儿，有原先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这个男孩啊，容易像妈妈啊，这个
0: 你说长相还是
1: 性
0: 格？性
1: 格长相，女孩呢，反而容易像爸爸，
0: 嗯。就是性格是吧、
1: 啊、
0: 不是长相
1: 啊，哎，长相也有这么说的
0: 啊，
1: 没说那么细、啊、反正就是像这东西太笼统了。
0: 我觉得啊，这个比例就是都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那个经历经验总结出来的，但其实说了等于没说，因为像爸爸的和像妈妈的一半一半，就是性格、
1: 就是、
0: 哪个更多、
1: 哎、那问题就是这个民间的这种流传的、
0: 嗯、
1: 就是确实把那个性别分出来了、
0: 嗯、
1: 就是男孩像妈妈，女孩像爸爸，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性格的像是怎么像呢，开始啊大家只是说笼统的长相啊，性格脾气啊，
0: 嗯，
1: 后来慢慢长大你会发现包括为人处事啊，三观啊，都是相像的。
0: 那
1: 有很多我身边见着太多太多那个母女不和的，
0: 哎，有有有，
1: 妈妈跟那个女儿、
0: 啊、是
1: 打仗啊，吵架呀、
0: 啊、对，
1: 然后这个女孩小的时候嘛，那肯定是年轻的可爱的然后弱势的甚至啊，
0: 嗯，
1: 等到他长到一定岁数，三五十岁三四十岁的时候
0: 一些能力，
1: 哎，就是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跟他当年他妈妈是一模一样，
0: 对，
1: 那种尖酸，那种刻薄，
0: 嗯
1: 啊，那种对待事物的狭隘，
0: 嗯，
1: 完全复刻，
0: 嗯，
1: 但这个呢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学习。
0: 我觉得啊，你说的这个就是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遗传，就比如说尖酸刻薄啊这种啊，然后呢另外一方面是他是环境的影响，
1: 嗯，
0: 因为他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你想想他受到的多少的压抑，
1: 心情开阔不了，
0: 哎，开阔不了，
1: 开阔不了，
0: 就是我觉得那种宽广啊，仁厚啊，只有在一个
1: 有爱的，
0: 对，我说的富足啊、嗯、就是爱也是很富足的，
1: 是，
0: 或者说这个至少不会饿肚子吧？
1: 哎，所以说
0: 啊，
1: 这个古代人呢，他有一点挺好的。他说这个、
0: 嗯、
1: 家家也有孩子，孩子的时候未必都能上学。
0: 对。
1: 但是呢，比如得学门手艺，他们就干一什么事呢？比如我是学这门手艺的，
0: 嗯，
1: 我不能让我孩子我学这门手，不是我不能让他学，而是我不能教。
0: 嗯。
1: 自己教自己的孩子，那就容易怎么着啊？
0: 嗯、
1: 上脾气，孩子可能也未必能学得好。
0: 嗯。
1: 他给别的老师去教去。
0: 嗯。
1: 哎，就换着孩子教。
0: 嗯嗯。还有一点哦，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性格啊、脾气就是遗传的概率还蛮大的，
1: 很大
0: 啊、嗯、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比如说您啊、这个知不知道，你像刚才龙六说的，他觉得自己性格当中不好的一点就是脾气大、
1: 嗯、
0: 啊，比较容易发火，还有一个呢就是絮叨，这是他知道的地方、
1: 嗯、
0: 他就觉得哎呀，可能我孩子还没成型呢，就是还没有就是性格固定，但他肯定是希望，哎，我的孩子以后长大可不要像我。
1: 但是
0: 有一个可怕的点是，有些人的性格有问题，他是自己是不知道的。
1: 对
0: 啊，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比如说，他把尖酸刻薄当成行侠仗义，
1: 嗯，当成仗义直言啊，
0: 对，当成。啊，这个心直口快，
1: 对，
0: 这个就是未来你为什么在社会上遇到了那么多奇怪的人的一个根本原因。
1: 还没说吗？说如果你发现这孩子有病的话，那妈妈这个家长的精神病比孩子要大。
0: 对，所以倒回来说呢，就是刚才有朋友讲到的，就是说这个遗传它可不可以脱离这个环境？我感觉如果是这一部分，比如说你爸爸妈妈自己本身的性格脾气就有问题，但这个孩子呢，他是非常清醒的知道他们的三观也好，性格是有问题的，那么呢他想脱离这个环境，我以后绝对不能成为那样的人。我觉得有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改掉这些的。
1: 最可怕的是什么、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你发现你已经长大了、
0: 嗯、
1: 你已经二十几岁甚至三十几岁了、
0: 嗯、
1: 你发现这个事情了、
0: 嗯、
1: 但是你记住，你那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学的东西已经在你身上粘住了、
0: 嗯、
1: 啊，这个你想改变其实很难的。
0: 嗯，
1: 还有一点什么呢，其实不是说每个性格都是坏的，你比如说、
0: 对，当然
1: 它是未来一个综合，它是未来跟你的见识啊、
0: 嗯、
1: 跟你的经历是息息相关，慢慢。

0: 慢慢，他不见得是坏事儿。
1: 嗯，
0: 我身边我就是认识这么个朋友，他两个女儿，
1: 嗯，
0: 大女儿跟二女儿差了好几岁，你知道吗？
1: 哦哦，
0: 差了四五岁，但这两个女儿长得一模一样，
1: 哦，
0: 跟他爸爸妈妈也长得一模一样。哎呦，这两个女儿长得太好了，
1: 嗯，
0: 就是差了五六岁，跟双胞胎似的。
1: 嗯嗯，
0: 但这两个女儿，老大稍微内向一点，
1: 嗯，
0: 老二非常阳光开朗。但老大内向不是说什么坏事，
1: 啊，
0: 就是咱们排练的
1: 性格不一样而已。
0: 排练的时候就跟那老二跟你聊天，
1: 嗯，对，
0: 把我聊天。但这两个小朋友性格都非常好，
1: 那是因为他们父母就
0: 哎，父母有
1: 因为我们都认识，
0: 我们都认识，
1: 嗯，
0: 我们有次见着那个父母了，
1: 嗯，
0: 就在什么情况之下呢？我们都在人家玩，嗯，就是在那个咖啡店奶茶店玩，人拿一本书学习，就在我这做人学习哦，
1: 嗯，对，
0: 非常有正事，
1: 是父母在学习啊，
0: 父母在学习，哎，
1: 不是孩子在学习，嗯，好吧，来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5: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5: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5: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代出行大多数呢朋友们都会喜欢选择高速公路，当然我们在高速开得爽的同时，也要知道它的六大危险区域，开车经过这些地方要打起精神，确保行车安全。主要呢是集中在高速公路临近匝道口500米左右的路段内，很多驾车人由于平时很少上高速，以至于临近目的地时搞不清楚从哪个出口下高速，往往会做出在出口匝道附近突然减速甚至停车倒车的危险举动。这些危险举动呢，也就是使得高速公路匝道口变得异常危险，因为前车突然减速停车而引发的追尾事故更是时有发生。在高速隧道入口内以及出口都是事故易发点，我们在隧道行车必须控制好车速，打开车灯，严禁超车、变道、停车。如果隧道比较长，我们还得拉开足够的安全距离，以防发生追尾事故。新手在高速公路上长时间驾驶，会对速度产生不敏锐的判断，所以在临近高速服务区时很容易超过限定速度产生危险。一般在离服务区2公里的时候就会有提示牌进行提醒，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了，靠右行驶，按照规定适当减速，以避免手忙脚乱，安全顺利地进入服务区。离开高速服务区时，因为并入车道之后与正常行驶的车辆之间有相对的速度，所以一定要谨慎观察并及时地提升车速到安全巡航范围，避免危险的发生。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黄沙河东路南向北，从向西东区路到14号路呢，拥堵370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亚运东路附近拥堵645米，横竹塘路北向南，横岭工业区二街到管章路的辅道路段拥堵65米，在横竹塘路南向北，管章路辅路到温州路拥堵97米，东城中路南向北，管文路到银竹路呢拥堵41米，缓行52米，浅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228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
6: 积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7: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8: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9: Music non-stop，
8: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7: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

0: 朋友们，17:1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好吧，来，今天继续回来我们的话题啊，说一说呢关于遗传基因。您像爸爸还是像妈妈，还是刚才呢咱们有朋友这个分享到什么姑姑啊舅舅啊，这有可能是你性格当中的一点，也有可能你的外形外貌或者哪一个什么小细节。现在的您可能已经为人父母了，那你观察自己的孩子你的这个遗传和基因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请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今天咱们不说甄嬛，不说 U 盘，光说遗传
0: 这个说的还蛮不错的起码有点相关性。
1: 你万一人家一说说 U 盘
0: 那我们节目呢也少不了东鹏特饮对我们的一路相伴。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互动起来。感谢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哈，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那在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
0: 好的，来吧，看看大家的这个分享啊。咱们冰糖葫芦这个也是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吧。他说呢，这一次回老家见了很多许久未见的亲戚朋友，同时呢这个还得跟大家补充一句啊，就是他说妈妈也主动了联系了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
1: 打小父母是离异的，
0: 对，就没有联系，但

0: 因为家里有事情了嘛、
1: 嗯、
0: 所以他的妈妈主动联系了他、
1: 嗯、
0: 他说在老家待这么多天啊，很多事儿都是妈妈给张罗的、
1: 嗯、
0: 在这个
1: 聚会上、
0: 嗯、很多亲戚朋友呢都说啊，说我长得像妈，从小呢很多亲戚朋友都说我的眼睛和鼻子像妈妈、
1: 嗯、
0: 嘴巴耳朵像爸爸。哎，这个是有这种说法的，就是好像五官啊你分，哎，耳朵也特别有的时候能分辨出来、
1: 耳朵其实还是也还是挺主要的一个，
0: 是是是，
1: 就是显性遗传的一种方式。你看有的家族，他家族耳朵是尖的，就是像、
0: 哦、
1: 像精灵家族一样，你知道吗？
0: 嗯，
1: 有的家族耳朵那是小的小椭圆儿
0: 啊、哦，
1: 有的家族耳朵是招风耳。
0: 嗯，
1: 其实耳朵这个东西啊，确实是有遗传，就是很大一方面的遗传。
0: 对、嗯、你知道那个很多人还有呢，就是你正面的时候就大正面看不到耳朵。
1: 有，因为他耳朵贴着。你看，
0: 对，
1: 有招风耳就有贴，哎，那个有当年有个主持是叫曾什么的一个女孩，她就是跟她爸爸一样、
0: 嗯、
1: 啊，大招风耳，
0: 对对对，
1: 啊、就是，但是人家招风耳像大耳朵土豆一样，
0: 没错、
1: 哎，
0: 我告诉你啊，这你知道在五官里面呢，我觉得大家很少关注到耳朵，
1: 嗯、
0: 所有人都去关注眼睛眉毛了，
1: 是，
0: 但关注耳朵人很少，直到前几年。你知道那个网红就开始卖一个什么东西叫精灵耳贴
1: 啊，
0: 我才知道就是因为贴耳朵正面看不到耳朵呢，它其实上镜是不好看的，
1: 是
0: 他就要拿一个贴把这个耳朵就是说给它弄到前面
1: 来、哎、你知道现在那个很多那个院校都有这个表演班嘛，对不对、
0: 哦、
1: 就是这个表演专业嘛，
0: 对，
1: 很太多院校表演专业它无所谓，
0: 是
1: 无所谓要求，
0: 嗯，
1: 反正你考上就行，
0: 对，
1: 但是呢中国就有那么两所院校啊，就是不到三所院校吧，他的表演专业要求你知道演到什么程度啊，
0: 嗯，
1: 八张脸现在都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八张脸 对不对，
0: 是的，
1: 他为了上镜啊，
0: 嗯，
1: 包括你的五官比例，
0: 嗯，
1: 包括你的耳朵比例
0: 都要拿尺子量、
1: 啊、
0: 是吧，
1: 就近乎于非常严苛了，
0: 对对、
1: 啊、
0: 上镜那真是，
1: 因为大家有时候看我们直播，我们带这个耳麦呀、啊，大家看不出来，我其实就是个精灵耳，就是那耳朵是尖的。
0: 你摘了看看
1: 啊，你看，这有个精灵耳，
0: 没看到啊？
1: 你看这很看不着。下一次咱们搞活动的时候，大家可以仔细注意，我这耳朵就像王子一般，
0: 嗯，
1: 哎，就像精灵王子一般，嗯。
0: 你牙也戴了牙套，
1: 哎，保护好。
0: 你
1: 牙是啥呢？是德古拉家族的这种牙齿，你知道吧？
0: 七扭八歪的一个人。嗯，然后有朋友说了，哎，说起这遗传，我和我爸脸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痣，哇，那这个蛮神奇的。
1: 这个就不是遗传，
0: 这个巧合吧？
1: 这巧合
0: 啊、
1: 嗯，很大的巧合。
0: 有朋友说，我就是耳朵好大，如果耳朵大耳朵有福，听到这句话吧。然后有朋友说，哎，我就是贴面耳，哦，原来这叫贴面耳啊。他、
1: 嗯、
0: 正面看没有耳朵，其实如果大家没有上镜拍摄的需要的话，你说他能正面能不能看出来无所谓啊，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要是拍证件照的话，嗯，他还是要求要把那个耳朵露出来的、
1: 啊、对、嗯
0: 啊，我那个时候你看你身份证啊护照啊这种照片，你额头耳朵全部要让你露出来、
1: 嗯、
0: 那我就在想那人家贴面耳怎么办呢，
1: 你就是拿个东西给它支一下呢，
0: 不行不行，
1: 粘一下
0: 粘一下也是，
1: 不
0: 也
1: 就是拿后边拿个东西给它撑一下，
0: 我知道虽然是撑起来了、
1: 嗯、
0: 但是身份证和护照它的原理不还是为了识别你吗，
1: 是，
0: 那你现在贴了
1: 你
0: 到时候你
1: 把头发压过去的时候、
0: 哦、
1: 啊这耳朵自然就支棱起来了，
0: 哦，也有可能，嗯、
1: 因为那个人脸识别啊识别的是你五官，
0: 嗯
1: 啊，
0: 有朋友说你们看我女儿不好看的遗传都在脸上了，
1: 别说看女儿，我就看孩子他妈你知道吧，很少有孩子的妈妈能这么说自己孩子的，
0: 不是，你女儿长什么样也不记得了呀，问题是每天见那么多小孩，
1: 但是人哪有妈妈不嫌自己女儿长难看呢、
0: 嗯、你可真说错了、
1: 嗯、
0: 我告诉你80%的妈妈嘴上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她心里绝不是这么想的，就是很奇怪，
1: 他嘴上一套心里一套，
0: 哎，就是很怪的一种怎么说，心理，他只有在什么呢，社交媒体上就是没有人认识他，然后你就会刷到那样的帖子，就是、
1: 啊、这就是中国人的客套呗，
0: 哎，就差不多，因为他不可能是说，哎，我的女儿长得多漂亮啊，
1: 但你也不至于杨哪说我的女儿长得多难看呢，
0: 嗯、这其实
1: 我觉得这种啊就是、嗯、这就属于叫什么呀，一个是骨子里边咱们就所谓的谦虚，
0: 对对、
1: 啊、
0: 其实
1: 是谦虚，
0: 就是这么、
1: 就跟自己女儿就是也是一种 PUA、
0: 嗯、

0: 不是当着孩子面说，他这不是跟我们就大人之间的那种东西吗？
1: 背着说更可怕啊！
0: 来吧，然后继续看冰糖葫芦。他说呢，这个包括啊，性格综合了爸妈的性格啊，雷厉风行啊，果断呐、
1: 啊，
0: 很像妈妈，重感情比较像爸爸。他说其实这一趟呢回老家啊，很多事情是可以分享的。
1: 嗯，
0: 通过爸爸这一次的事情呢，我也看清楚了很多人的真面目。
1: 嗯。
0: 这一次回老家收获最大的就是经历和成长，其实这个我觉得很真实啊，就是你通过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就是人会一夜之间成熟长大了、
1: 嗯、
0: 就像你说的，你也通过这种可以说人生大事生离死别，可能会认清楚很多人，
1: 对，
0: 这其实就是会去经历的。他说从爸爸整个的这个过程啊，都是我一个人去弄去办，没有任何的亲戚朋友能给我支持支撑。前几天处理事情办手续，我一滴眼泪都没掉，直到回到老家见到了很多年没见也是两鬓斑白的妈妈才哭出来。虽然呢他们离婚好多年，一直呢也是跟母亲断了联系，但是回到家见到她还是忍不住嚎啕大哭。这些天呢，这些年压在心里的委屈在那一刻可以说是完全释放了，也算是顺利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完。
1: 嗯
0: 啊、那回到东莞啊，又能听到你们熟悉的声音，顿时感觉心安了很多。后面的生活工作还要继续努力赚钱，为自己的将来，为家人的将来努力奋斗。
1: 生活还得向前看、
0: 啊、嗯, 嗯，加油加油啊。好，那就说起来的话呢，大家今天说到这个遗传还有基因，我估计啊，大家从小到大呢，一个是观察自己和父母，一个是呢自己也为人父母了，你当然是每天对于孩子的一举一动包括他的头发丝儿
1: 啊
0: 都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你应该能找出来孩子哪方面特别的像自己啊，性格啊，或者你特别希望孩子能遗传到自己哪方面，或者特别不希望孩子遗传到你哪方面、
1: 哎、来吧，都可以聊聊哈、嗯、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说这个父母是最关注孩子的，
0: 是，
1: 然后这个希望啊，就是哪个父母也不觉得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混蛋啊，都希望这孩子越来越长像自己。就说到这儿就挺有意思，头一段看一个，哎，头好长时间看那么一个社会新闻报道，说这哥们儿，
0: 嗯，
1: 有孩子了，
0: 嗯，
1: 哎呀，这个大小啊，这个孩子呀、啊，捧着手里怕掉了，含嘴怕化了，
0: 都这样吗？
1: 开心呢，然后每天就是这个孩子呀、啊，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对他好了、啊
0: 嗯，
1: 这个、最好的都要给他，虽然家普普通通吧，孩子要求一切都能满足，但是孩子这哥们儿越孩子越长大，这哥们儿心里越犯越要糊涂。哎，你说每天吧，总找这个孩子跟自己像的点，
0: 嗯
1: 啊，行为举止啊，外形长相，小孩嘛，就是比如说你长得像不像我，怎么着，越来越感觉不像。
0: 嗯、
1: 终于有一天，这哥们儿
0: 啊，
1: 好像七八岁吧，这哥们儿有点坐不住了，
0: 嗯，
1: 说这孩子你一点儿也不像我呀，长得
0: 是
1: 啊，但是俩人还挺好，寻思寻思，那我做个亲子
0: 啊
1: DNA 去吧，
0: 对，
1: 不 A 不知道，一 A 吓一跳，
0: 结果呢，
1: 真不是他孩子
0: 啊，
1: 哎，
0: 那然后呢？
1: 然后这哥们儿也挺善良，
0: 嗯，
1: 说我是不是报错了，
0: 嗯、
1: 啊，跟媳妇儿言是不是报错了，
0: 嗯，
1: 上医院找医院说那天怎么怎么着的，你不可能报错，
0: 嗯，
1: 几个孩子，一看人的孩子确实人爹妈生的、
0: 嗯，
1: 后来整明白了，哼，那孩子呀、啊。
0: 就是纯不是他的、
1: 哎、纯不是他的，
0: 但是你说啊，单靠长相你这个人可能觉得说跟自己没有任何像的地方、
1: 哎、
0: 但是呢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太多人都是跟父母没有任何像的地方，咱不能就靠这个，
1: 但是有一种是叫心理、
0: 嗯、
1: 就是血缘的很神奇，
0: 嗯，
1: 就比如说一个不像，你比如说你跟你爸爸妈妈可能
0: 对我就是跟他们都不像，
1: 但你跟你爸你妈从来没怀疑过报错这件事儿，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血缘的那种、
0: 嗯、
1: 非科学类的啊这种联系
0: 嗯
1: 是理不断的，
0: 嗯，
1: 就那哥们儿肯定就是越理越不对劲儿了，
0: 嗯，明白、啊、有朋友说我最不希望的就是遗传到我的痣，但是呢怕什么来什么啊，我觉得这个痣是小问题，因为现在啊激光一下子就弄没了、
1: 嗯、
0: 啊，有的说法呢是这种天生的痣，其实有一些痣啊就是 咱们看一看，就如果你不是

0: 讲特别讲究那种面相学什么的，就给他去了。
1: 对，
0: 毕竟他是黑色素。
1: 嗯，
0: 有的说法呢是医生要跟你讲的，他不是说会断根的，可能过个几年之后他又长出来，又长出来点了就完了嘛。
1: 对
0: 啊，这就小事儿，太小的问题了。
1: 点一个就顶多一个礼拜不洗脸而已。
0: 啊，真的。然后你有的朋友，但是我在这儿再多说一句啊。有的朋友会自己网购药水在家里点。
1: 哦，那个、
0: 我第一次听到之后我真的吓死了。
1: 那胆太大了。
0: 那是一种啊，我简单直白的说，但我说的不对啊，类似像
1: 酸。
0: 对，那就是类似像什么酸之类的。
1: 那现在只有电子啊激光点这个东西是正确的、啊、
0: 真的那是脸啊，朋友们千万不要去自己乱弄这个东西啊，
1: 点烂了。
0: 对对对，
1: 你再不小心再干到眼睛里边，
0: 真的
1: 我老
0: 太可怕，胆儿多大、啊、所以还是带去医院啊，正规的三甲医院的激光美容科、
1: 嗯、
0: 啊。土豆说呢，我希望我未来小孩的长相可以遗传我啊，但是呢不希望他像我一样敏感啊，我希望他能自私一点，爱自己一点。
1: 啥？
0: 哦，就是你希望长相外貌遗传你，但是呢性格就是可以少一点自己的部分。那也就是说呢，
1: 那你打现在呀、啊、你这样，
0: 嗯，
1: 你多照镜子。人都说啊，现在她没怀孕呢哈。
0: 嗯，
1: 我说等你怀孕的时候，你多照镜子。人都说就是妈妈看着啥就像啥。
0: 但是没有什么科学，
1: 没啥科学。
0: 我估计哦，你会觉得说自己的这种敏感的性格令你觉得很痛苦，所以你才不希望孩子也像你这样。
1: 我就当年有个小品呢，
0: 嗯、
1: 还是一个电视剧，我忘了、啊
0: 嗯，
1: 就是这个。这个一个女士怀孕了啊，这两口子女的怀孕了，那个家里贴的海报啊，
0: 嗯、
1: 都是什么？那时候还四大天王的什么黎明、张学友，
0: 对，漂亮的人，
1: 漂亮人，
0: 对，
1: 他爸今天要把那个脸，就孩子的爸爸今天要把那个脸挡上，
0: 嗯、
1: 不能让妈妈看着。
0: 嗯，行，我们看杰哥，嗯、他说呢。三四岁的时候啊，父母就离婚了。
1: 嗯，
0: 妈妈的样子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1: 哎呦，
0: 我一部分像爸爸，比如说我爸的算术能力和做饭非常厉害。
1: 嗯，
0: 我从上小学的时候数学也很好，还代替过别人。哎，你啊、这个不说啊，做饭这方面就不行了。我只会做自己喜欢吃的。
1: 嗯，
0: 人多的话呢，做饭就掌握不好了。哦，那你是这个人多就掌握不好？
1: 你只能做小灶，不能做大灶啊。
0: 哇，你好，理解能力好强啊。
1: 嗯，
0: 那意思就是他调料的配比
1: 是
0: 哦、好。然后呢，小的时候啊，爸爸要出去工作，是姑姑把我带大的，这就导致了我的性格脾气什么都比较像姑姑。平常里的时候没什么事儿，性格就比较温和。
1: 嗯，
0: 但是哦。就比较容易钻牛角尖儿啊，执拗犟，还是死犟那种，这就导致每次回老家去我姑家，好多人都说我脾气死犟死犟的，跟我姑一模一样。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你挺享受的，
1: 是
0: 就是你对这，
1: 这是一种归属感。
0: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一旦提到什么钻牛角尖啊、执拗啊、犟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我觉得这三个词至少不是褒义的。啊，就是感觉呢不是特别正向的一些词啊，但是呢我感觉他是很享受自己的这个部分就是性格里面的这个特质的。你比如说他要坚持做什么事情，周围人跟他讲了我不需要，我不喜欢，然后你不要这样做，但是他会说我就是这样的性格。我要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拦得住，
1: 沉浸在自己的这个
0: 对我觉得这个啊，再回头联系一下另外的听友，就是土豆说到的，就是未来你的孩子无论他性格是怎么样，我感觉一个人能在自己的世界里自洽，他就不会内耗。
1: 嗯，
0: 至少他本人是快乐的。
1: 是，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何尝不是一份幸运呢？
1: 对呗，人我也不伤害别人啊，是吧？我就快乐自己，这不挺好的？嗯，
0: 对对对。那有的人的性格啊，他没有任何问题，反而呢，他还在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哇，别人都不知道他经历什么，自己每一天都那么压抑。哎呀，我觉得这一辈子太苦了。
1: 是，但是大家这一辈子都是苦过来的，没有事儿是自己找的，你记住。没有事是自己找出来的。
0: 嗯，
1: 哎呀，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啊，是导致人就是一个是终端的一个生活反应机器嘛。
0: 嗯，
1: 对，你经历什么生活你就反映什么样的生活，
0: 对，
1: 你就反映出什么样的性格嘛。
0: 嗯，
1: 这也很正常，就是人呢 那这辈子你说能有多幸福，能有多苦难？其实并没有啊，这也就短短几十年。
0: 真的，
1: 那很多人都劝大家说，能够开心一天是一天，但这个呢，确实开心这个东西确实很难，朋友啊，
0: 稀缺。
1: 嗯，但是我们说痛苦的时候，我们至少能够让自己别那么特别的痛苦。
0: 嗯，
1: 如果痛苦有十分的话，我们能减去三分，哎，听我们节目再减去一分，哎，找找别的事再减去两分，这痛苦就稀释了。
0: 这就是对自己好嘛。嗯、
1: 对，
0: 来，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在东江大道的东向西拥堵1.4公里，在东城中路的北向南窝岭草岭路到齐峰路呢拥堵484米左右，还有呢在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雅运东路拥堵908米左右，环城东路的北向南浦原立交桥到管张立交呢拥堵480米，管龙路的西向东目前呢是缓行556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东城东路的南向北目前呢在教委横街道银竹路拥堵246米的一个通行状况，黄沙河东路的北向南辽步镇南路附近当前的缓行120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8: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2: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咱们接着来聊，遗传，基因的话题。
1: 是，
0: 哎，您自己呢？可能也为人父母了啊，每天观察自己的孩子，觉得孩子遗传到了哪些方面呢？
1: 哎、
0: 那自己就是您现在的话呢，感觉自己又遗传到了父母哪些方面？
1: 脾气、性格、外形啊，等等等等、
0: 对，我们展开讲讲啊、
1: 哎，
0: 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睡眠哈、
1: 嗯、
0: 他说呢，我们家孩子啊完美的继承了我们抠门的本性。
1: 哎，
0: 其实我们家就这一个孩子哈、
1: 嗯、
0: 物质生活呢算是挺好的了，
1: 都给这个孩子了，
0: 基本上呢只要是合理的想要的东西、都会给他。
1: 谁判定这东西合不合理、
0: 哎、你是找到了一个关键点啊。
1: 合理，你这话都挺好说、
0: 妈妈妈妈，我今天晚上想吃个冰淇淋。
1: 哦，冰淇淋、妈妈判定一下，这是个不合理的要求、
0: 啊、
1: 是不给买。
0: 那其他小朋友都吃、
1: 那其他小朋友那是不合理。
0: 嗯，
1: 家长朋友们，我们家只要孩子想要的东西我认为是合理的、我都会买。
0: 妈妈，我想买一个新的书包，因为要开学了。
1: 但孩子你那个书包呢是妈妈的奶奶留下来的家传书包。所以说你新买个新书包妈妈认为不合理。
0: 可是那个书包它漏东西已经破洞了。
1: 没关系，妈妈会拿你姥姥的袜子给她补一下。
0: 这也不合理吗？妈妈
1: 不合理。
0: 妈妈，那我明天要去上学了，可是我都没有鞋。
1: 没关系，让你爸爸在门口垃圾桶里看看有没有别的邻居扔的别的小朋友的不穿的鞋捡回来。
0: 妈妈，我再也不想穿着爸爸36码的鞋上学啦。
1: 这个是个非常合理的事，要买新鞋就不合理。
0: 那没有合理的。
1: 怎么没有合理呢？
0: 什么呢？
1: 妈妈合理的给你买了6本练习册。
0: 这是
1: 报了12个兴趣班。
0: 这个是我们自己乱说的啊。他说呢，基本上只要合理的想要的东西都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挺节约的
1: 哦，
0: 经常问我们这个多少钱那个贵不贵，这简直不像是一个小孩能说出来的话啊、因为我感觉很多小孩对于这个钱哈就是没概念啊。他说呢，跟这个表兄弟姐妹一起去便利店买零食，他先选好了就赶紧喊爸爸买单。
1: 为啥呢？
0: 说要不然等到大家一起就得一起给钱了。哇，你的小孩怎么好像有一种超出年龄的成熟啊。
1: 你孩子如果跟一群人进电梯的话，他是不是会先跑、爸爸快点、
0: 那是两码事儿。那两码事儿，他这个是跟我这样吧，我自己接个短啊、就是他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如果排练的话啊，就是一个团体里面有10个人，这个时候我
1: 这个团体现在刚好都在下班
0: 啊，没关系的啊，我就是真心话，因为我这个人就真实。
1: 是
0: 这个时候呢，我特别想要喝一杯咖啡。
1: 那你怎么办呢？
0: 但是呢我很多顾虑。我一想呢，我们大家
1: 小伙伴们你们听一
0: 听、
1: 啊、
0: 对，我们大家关系这么好
1: 是不是
0: 也不见得，然后我岁数也这么大，我如果想点一杯咖啡呢，我又出去拿外卖，然后自己拿着自己的咖啡进来。不是，有朋友你们别来杠啊，有朋友可能觉得哎都是同事我自己喝自己，但是我们这个项目它不一样，我觉得不太好。为了不给别人买咖啡，我忍住不喝。
1: 你是个狠人啊。
0: 我忍住不喝，不光是我忍住不喝，我发现我们这个团队没有人喝咖啡。你说哎，大家是都不爱喝咖啡吗？我告诉大家，这个项目因为是有时间节点的，这个项目完事之后每天人手一杯咖啡。 告诉你们都是人情世故，为了不给别人喝只能自己咬牙，我不困。然后他说啊，这就有一次呢是一家人一起吃饭，
1: 嗯，
0: 我们呢是先到先点菜，他又问爸爸，爸爸爸爸，是不是你点了菜就要我们家给钱啊？
1: 但是孩子看那个菜单流泪了，
0: 天哪，
1: 啊，
0: 他说呢，其实呢我们是经过社会化的教育，这必要的时候你是得请客啊，你是得主动买单之类的，但是呢是不是因为我们骨子里就是比较抠门啊，所以呢孩子毫无遮掩的就体现出来了。
1: 哎，你说太对了。这个孩子他只是一个什么呢，他只是一个他不会去遮掩很多，孩子不讲人情世故的，
0: 嗯，
1: 人家是说慢慢慢慢受过几次这个社会的这种击打之后啊，他慢慢成长积累了一些经验啊。但是孩子呢他会体现出你们在家的一个真实的状况，
0: 嗯，
1: 因为在家你们就不遮掩了，你比如说在外边还要去，哎哎，老张你好，以后我们常来往，老李老李我们是好朋友，一关上门，
0: 老刘这一顿你千万别跟我抢，我跟你说，你要是跟我抢单的话我就生气了。
1: 哎，
0: 嗯，
1: 等到一关门的时候，你看那个老张长得死猪，你看那个老李吃那么多，你看那个老刘一天天不，孩子全听见了。
0: 哎，其实这个吧，我觉得哈，就是都是普通过日子老百姓，就是有节约的地方，就其实家家户户咱们都不是大富大贵的，这正常，
1: 没到撒钱的程度。
0: 真的，我只能说呢，你的小孩就比较敏感，
1: 但是
0: 因为你不知道现在下班的朋友们大部分都是这样，那谁不节约着过日子啊？
1: 你要在这好奇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你就发现说，好像我平时没这个行为，
0: 嗯，
1: 孩子他爸也没这个行为，
0: 嗯，
1: 那这孩子你想想，他一定是学谁的，
0: 嗯，
1: 一定是亲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有没有这个行为？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就要适当的给孩子做一些另一方面的教育，叫分享中的教育了。这个分享不是说啊，我有钱，然后我跟那个什么似的，是吧？养哪儿去请人吃那个冤大头一样，请人吃东西，其实不是的啊，其实不是的。我记得那个有一个明星嘛，
0: 嗯，
1: 他这个也岁数挺大了，然后他孩子，他分享他孩子小的事儿，说，这孩子上学呀，
0: 嗯，
1: 这个就给全班同学请客，说我爸爸是谁谁谁，
0: 嗯，是怎样怎样，
1: 怎样怎样，我就请大家吃东西，
0: 嗯，
1: 请大家喝东西，然后请大家怎么怎么着的，
0: 嗯，
1: 你说这个东西说出来倒是挺可爱的，
0: 嗯，
1: 但是呢，他爸爸有点很无奈，你知道吗？
0: 哦，那他家有没有这个条件呢？
1: 有，那一定有这个条件，
0: 有条件你不请，开玩笑，开玩笑。

0: 比较啊，就是我个人对待这个分享这个事儿啊，我可能我，哎，反正我分享我的观点啊，你们觉得我说错了，那就是我的错。就是我个人认为呢，爱分享挺好的，但是呢，不爱分享，我觉得不是问题呀、
1: 啊。不爱分享、
0: 就是、
1: 没问题，
0: 啊、
1: 但是你分什么时候、什么场合？
0: 是，
1: 你如果现在的小时候，就比如说。爸爸赶紧咱俩赶紧买单走别让那个后边表哥表弟他们买单你说这个就不叫不爱分享了这根本跟不爱分享是没关系的
0: 这有啥问题
1: 这是有点不得体式的抠门
0: 我觉得挺好的呀我
1: 因为你还小很多事你得掩饰就什么叫得体什么叫不得体你得掩饰
0: 表兄弟姐妹一起去便利店买零食
1: 啊，
0: 就如果你们当家长的，你的本意就是想给表兄弟这么一大群孩子都买，孩子有这个行为，那没关系，后面你就可以跟他说，我们表兄妹如何如何，就是我们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但是呢，我感觉你们大人其实也不想给他们买吧，
1: 不想买，反正你又跟着。一家人就你们一个大人跟他去了
0: 开玩笑开玩笑、然后有朋友说了啊说我的孩子只会说爸爸你给他也买一个就是括号他的朋友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据我了解呢他这位朋友本身也是这样的大人
1: 是这样的大人、而且他时常是跟一群小朋友一起玩
0: 是的是的、
1: 大人不跟他玩、他只能跟那一群小朋友玩、
0: 嗯、
1: 其实小朋友之间这样分享是什么呢、你可以拿你自己的分享、但你别慷他人之慨、一样的吝啬你可以吝自己的色别吝他人之色像、这俩家长他有个另类啥呢孩子你自己有钱对不对你有十块钱那你就你买你十块钱的东西
0: 你自己去分配
1: 这十块钱你愿意给谁给谁你不愿意给谁、你可以不给谁
0: 那你话又说回来好我认同你的观点、你比如说孩子哈你要按你这么说的话我今天呢我的小天才手表里面有500块钱巨款都是爷爷奶奶给的我攒的、从过年攒到现在你不是说我可以自己分配吗
1: 可以自己分配
0: 我一年不吃任何零食、我都把这500块钱给我最喜欢的同学小丽全给他消费了
1: 哎
0: 那你作为家长
1: 我作为家长我觉得你可以
0: 你说这孩子从小就仗义
1: 对我儿子要真能我是一年
0: 你不引导一下吗
1: 我不用引导了我儿子能为了这件事儿啊那小丽一定是他看中的人
0: 对
1: 是他喜欢的人
0: 是
1: 他能为了这一小丽他一年
0: 不吃零食
1: 不吃零食
0: 不买玩具
1: 忍饥挨饿然后把这事给小丽我跟你说那我儿子是个人物真的我不能说鼓励但是你记住了这钱你给出去可就给出去了、你可千万就别后悔了、然后小丽他爸爸人家长也得那什么呀、如果爸爸妈妈找过来的话我跟他说我说这孩子是属于
0: 就爸爸过来给你买票烟就行是吧
1: 哎这起火我说你
0: 有来有往这属于有来有往
1: 孩子给出你给我回来就行
0: 哎有朋友说就是刚才那咖啡的事儿啊你就不能不让别人看到自己买了在外面喝完再进来
1: 你以为他没那么干
0: 不是朋友我买一杯超大杯的冰美式完了我找个犄角旮旯我牛饮
1: 干了、
0: 干哎谁能把冰美式一口干而且他那冰块那么多再把我牙崩了我不喝行不行呢哎我终于找到有共鸣的人他说哎我也是有的时候我想在办公室点一杯奶茶但是办公室那么多人我干脆就不喝了来吧啊咱们朋友们啊不管呢你是爱分享的还是不爱分享咱今天讲的是遗传来看晴晴啊他说我队友啊也就是他另一半啊他喝汤这每次剩个底儿就是不喝完说有渣结果呢小孩也这样有样学样这个我觉得 也好像有点道理呢因为那个汤底它的确是有渣子
1: 这个全
0: 球物、完了他说呢加工和他哥哥都是秃头然后呢、对然后我的另一半也遗传到了现在呢头发慢慢的掉已经有这种迹象了
1: 哎这个 是
0: 这个是有
1: 是
0: 遗传的
1: 你说头发多茂盛吧我就没见过太多的毛遗传哈但你说这个头发稀少啊遗传 比例很大。
0: 嗯，
1: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
0: 嗯
1: 啊，
0: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你看大家一个个都跟那个小松树似的，你知道吧？那头发可茂密了。
0: 嗯，
1: 然后呢，我有一次牵着我身边一哥们的爸爸，他爸爸可能送他上学了，
0: 嗯、
1: 又怎么？我又忘了什么场景就遇着他爸爸了。那时候他爸爸就有点这个谢顶，
0: 嗯，
1: 半谢顶。
0: 对。
1: 大家当时没觉得啥，因为当时没这个概念说，说这是遗传的也好，或者以为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
0: 嗯、
1: 但到了一定年
0: 纪，
1: 我又见着那个朋友的时候，我一回想，哎呦，当年跟他爸长得一模一样
0: 啊，
1: 也
0: 是
1: 对发也是谢顶。
0: 这个确实就是，我觉得头发这是跟那个基因啊关系很大的一件事儿
1: 啊、
0: 嗯。有朋友说啊，我对象家头发都茂盛。哦，就是跟你就是我们这位听友分享，他对象呢已经2年了，他们的恋爱过程终于说了一个优点。那你放心，以后就是说未来他也是也基本上头发都会很多的。
1: 对，
0: 他说我真的是挺羡慕他们家的发量的。嗯，
1: 一个跟拖布头似的。
0: 然后有朋友说，哎，我跟你们说啊，我脸上的痣就是买的那个药水弄掉的，弄得非常的痛。这是刚才有听友听到了，然后特意过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不鼓励大家自己买点那个药水在家里面点啊，就是它是某种酸。
1: 对，
0: 我觉得你们不要小看这是个痣，
1: 嗯
0: 啊，还是要去正规的地方，那毕竟是咱们脸上啊。
1: 那个东西网上卖的东西不具备任何的医疗认证啊，
0: 它有可能是就是小小的那种。你知道吗？
1: 哎、我跟你说现在，
0: 我告诉你，有一些美甲店，他啥资质都没有，但是呢，他不说，然后你来了做指甲的时候，他啥都能来了。
1: 而且上面他拿那些东西写都是外文。
0: 是啊。
1: 啊、
0: 嗯，
1: 我跟你说，
0: 你是万幸没出问题。
1: 嗨、
0: 嗯，万一出问题，你说找谁去？
1: 现在呢，大家在网络直播当中啊，一定要辨别一种直播间。
0: 嗯。
1: 两种直播间，一种叫私域直播、
0: 嗯、
1: 这不是公域的，都是私域直播，通过各种这个比如说绿泡泡微信什么的、
0: 嗯、
1: 拉你直播间。
0: 对，
1: 这里边骗局太大了啊，专骗中老年人的啊、
0: 嗯、
1: 也骗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年人啊，中产
0: 阶级。当然了，他那个价格是便宜
1: 啊、
0: 就有的时候。
1: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嗯、就是这个你说点痣这个。
0: 哎，
1: 现在我有时候说啊，你说我这个抖音也挺奇怪的。
0: 啥就砸了。
1: 砸了。
0: 那知识都学砸了。
1: 哎，就是有一种直播间什么呢，说他这个药水啊能抹什么各种皮炎呢
0: 啊就是什么病都能治、
1: 啊、指甲对跟皮肤有关都能
0: 治、
1: 啊、
0: 都能
1: 治。完了他现在又恢复到那种最传统的诈骗式的、
0: 嗯、
1: 这种营销方法了，旁边一定放个老总、
0: 哦、
1: 旁边一定放个老专家、
0: 哦、
1: 啊旁边一定放个什么，然后这个老头呢他一定是什么几代几代传人，反正他年纪够大你就把他当专家当老中医呗。
0: 嗯，
1: 旁边一定还有年轻人说这个是我们什么张老爷子王老爷李老爷子的什么祖传秘方、
0: 嗯、
1: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的，就这个小药粉你拿回点去吧，什么皮炎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什么选的都点去、
0: 嗯、
1: 朋友骗人。
0: 嗯，
1: 他要真有这技术你知道吗，
0: 是
1: 这你知道这世界公关难题呀、啊、
0: 对，其实说白了吧还是咱们有时候贪便宜，
1: 你要真有这技术、
0: 嗯、
1: 赶紧拿诺贝尔去了、
0: 哎
1: 嗯、
0: 你看这个朋友说的是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带我去照相馆点的。哎呀妈呀，是的，
1: 你看你去
0: 他就是小的时候还不规范，
1: 你要说你上修脚店点 我都觉得这是个正事、
0: 哎、你也别笑，我告诉你没有多久，十来年前、
1: 嗯、
0: 我在那个路边卖耳环的店打的耳洞，
1: 打
0: 然后你听我讲，打耳洞那儿他连个店都没有，他是个摊位，他也能点痣，啥都能。还告诉我说你要拉双眼皮吗，我说你这儿能拉双眼皮，他说不是我这儿，那意思就是你要在他这儿定他就给你找地方找人。
1: 不是你那
0: 还你就说这就十来年前，
1: 你那还算一个体系，
0: 那
1: 这连体系都算不上，你照相馆你去点痣去，
0: 照相之前先把痣点了吗？那时候可能他小
1: 照相是个引流产品们。哎，朋友，你照相的话你没有双眼皮、我要给你拉个双眼皮吗？你这个痣我批不了，我可以给你点个痣。
0: 哎呀真是，悠悠说，哎，你们应该跟我做同事，我这人不爱喝咖啡也不爱喝奶茶，你们自己点了随便喝。我们那个项目里面的人都很馋的，他们什么都爱喝，跟我一样。
1: 我这群又懒又馋的同事们。
0: 哎，对，这是一个书名号。来，我们最后看一看这个匿名的朋友啊，他说呢，我今天忍不住啊，说这个我家孩子啊，我家就是他两个孩子啊、
1: 嗯，
0: 这个姐姐呢长得像妈妈，性格像爸爸，甚至走路的模样呢都跟爸爸一模一样。弟弟长得像爸爸，性格像妈妈，非常挑剔。但是呢家里人都很开心，因为呢大家都说妈妈性格要强，适合做男的，爸爸性格啊温和憨厚，适合女孩。然后呢我还发现了一个玄学啊，就是我跟我婆婆外形很像，我跟我妈和婆婆一起出去都会把我跟婆婆认成娘俩，
1: 你看这婆媳关系多好。
0: 然后我一个朋友也是啊，
1: 是
0: 第一次见到婆婆都错认成她妈，

0: 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嗯，
1: 哎，
0: 然后女儿呢就比较会长，我一个酒窝，爸爸一个酒窝，然后呢他有一对酒窝。哇，那这真的太厉害了吧。
1: 酒窝是最大的遗传。
0: 哦，
1: 酒窝是最大遗传。
0: 但是一人一边啊，然后
1: 是，所以说
0: 他有一对啊，
1: 这 DNA 那就是你俩孩子没跑了。
0: 我都想去挖个酒窝。来吧，明天见。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8月24日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哋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耕作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3: 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2: 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置城市绿道2450公里。
3: 香港特区政府全方位推动 AI 落地和普及应用。
2: 深交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落地6年嚟，深圳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
3: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财政部长称美伊战事进入终局。又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耕作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来听报道。
4: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流汕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过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参观者沈丽萍。
5: 我女儿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然后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参观者陈美美。
6: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4: 用好红色资源，耕作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5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多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
7: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15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4: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15/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

0: 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冇多前，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路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之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古都瑞金，自珍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近八成。针对部分病害自珍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长杨丽珊：
1: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0: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座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感，阐释红色精神。参观者李恩平：
2: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0: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令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丁梦 XR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艺，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入那段烽火岁月。观众宣远：
3: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鸿雁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0: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哋党一路走嚟嘅不老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嘅奋进力量。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扩散的绿色转型发展。来听报道。
8: 今年夏天，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哈马龙游客高波：
9: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8: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皮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以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亦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轮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度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亦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轮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树空坪轮矿区研发工程

0: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嘅良性循环。
1: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嚟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嚟，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喺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喺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控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收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2: 今年以嚟，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当前吉林省鲜食玉米迎嚟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碰撞，以往大多系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正喺度举行嘅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简型玉米收获机、街杆高清洁打菌机一系列新装备亦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一个万亩茶园，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农业农村部南京农机化所科技管理处副处长沈成：
3: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2: 当前智能装备亦在度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县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将啱出壳的鸭仔接到智慧肉仓棚入面，一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可以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得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公司养殖部经理杨继伟：
4: 通过对室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2: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机具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幽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以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1: 记者今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城市绿道建设与公园绿地提质改造，不断满足市民就近游戏健身需求。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00万公顷。同时，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各地城市公园增设乒乓球台等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几处，更好满足了群众休闲游戏、运动健身等多样化需求。而家城市绿道已逐渐从以往单一的景观步道，成为串联城市多种场景、多种业态的纽带。位于湖北襄阳的燕山绿道，如今已经成为当地人周末休闲的打卡点。每到周末，不少市民游客沿住蜿蜒的绿道涉级而上，远眺汉江。由于燕山森林覆盖率高达93%以上，是襄阳古城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因此自启动绿道建设项目以来，在施工的过程中，条路就住树的分布来铺。走在绿道之中，可以看到步道宽度并不规整，随波就势，自然而然地穿行于山林之间。襄阳市国营林场场长赵天宇介绍：
5: 我们在论证技术方案过程当中，对修建的步道 沿线的每一

0: 棵树进行了登记，充分论证是否需要进行清理，能保留的尽量保留。
1: 而在广东深圳，作为当地的重大生态建设项目，环深圳水库六道一二期工程现在不单止提升了生态质量，还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带动了周边的消费，公园经济效应不断显现。在云南昆明，六道还变成了文化道，横跨昆明城市主干道的翠湖城市六道，将昆明老街、云南陆军港务堂、皇宫祠旧址、翠湖公园等多个历史文化地标紧密连接。四川游客李宝林说，
2: 你一路走过来可以看到很多风景啊，我很喜欢这种氛围啊，没想到在城市里也可以看到这种架空的绿道。
1: 湖北游客米海英，
3: 很有氛围感，随便打卡都是那么美，感觉很舒服。
1: 当地采用架空栈道与市政公园相结合的形式，在不破坏现有建筑与生态的前提下，建成翠湖城市绿道。绿道的建成不单止缩短了昆明老街与翠湖之间的游览距离，还可以令城市文旅资源从单点发力转向集群发展。昆明市五华区文旅局副局长罗少，
4: 我们廊道在规划的初期就将生态慢行、文旅产业、历史文脉、市民生活四大功能融为一体。沿线我们还开设了很多的咖啡店，引入这些咖啡产业呢，不仅吸引了更多的游客，真正的实现了从风景变为产业、文商旅的一个深度融合。
1: 今年上半年，几百米的翠湖城市绿道带动整体销售额已经超过400万元，总客流82.7万人次，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文创零售等文旅配套业态发展。
5: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今日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个是中国积极前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乐禄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亦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先活案例。展示馆位于湖南省博物馆陈列大楼一层，依托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标志性成果，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多点海量语料，以数字化展陈为主要手段，精选全国文博单位珍藏的语言文字类文物30多件，打造沉浸式、融合式、体验式三位一体的新型语言文化展陈空间。开馆当日还发布了促进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长沙倡议，呼吁全社会高度重视语言资源科学保护、开发利用和服务赋能，为强国建设贡献语言之力。
1: 中央气象台今日10时同步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11时50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受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今日至26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大。台风紫檀将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小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25号后将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简拉维今日12时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沿海登陆，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沙德尔将于26号进入东海，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人工智能 AI 热潮正为香港经济与消费市场增添强劲动力。特区政府正全方位推动 AI 在各个领域的落地与普及应用。陈茂波表示，正在举行的香港电脑通讯节2026中，受 AI 热潮带动，消费者对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亦被点燃，增加了产品销量。 他介绍大会以 AI 落地指引未来为主题，场内设有多个主题及特色专区，分别从创科体育、绿色科技生活和智慧校园，让市民亲身感受 AI 的应用成果。大会亦首次与生产力促进局合办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为企业提供互动工作坊，主题涵盖企业科技转型、网络安全、专业服务等。他指出，在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提升劳动力的 AI 技能成为关键。今年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以拨款5000万港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通过数码港、科技园和生产力促进局等多方合作，目标在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约50000人次。此外，雇员再培训局亦计划在11月与大型科技合作，向香港在职人士推出 AI 课程。
1: 2026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工智能大赛暨澳门国际邀请赛琴日在澳门培正中学启幕，赛事为全球青少年搭建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科创竞技与交流平台，来自中国内地、中国澳门、中国香港、葡萄牙、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澳大利亚、巴林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名选手共同参与，其中澳门参赛选手近200名，参赛规模再创新高。有别于过往部分国际队伍通过线上参赛的模式，本届赛事邀请各国青少年选手亲临线下赛场同场竞技。本届赛事项目紧跟人工智能产业前沿，新增具身智能与 AI Agent 应用创新赛，推动青少年从代码编写者向 AI 逻辑架构师转变，并将无人机赛道升级为低空智联网协同挑战赛、飞行机器人创意挑战赛、模拟多机协同、空地一体化产业场景。此外，本届赛事还开设 3D 航天创新创意搭建编程挑战赛、 3D 空天虚拟仿真创作赛、 3D 人工智能创新创意挑战赛等多元赛项，兼顾科技性、趣味性与实践性。赛事同期仲配套举办了国际青少年科技研学营，组织参赛队伍走访珠海、横琴、澳门的多个科创文化场馆，切身感受横琴发展活力，实地领略澳琴融合发展风貌，促进国际青少年交流互鉴。
5: 日前，一批广东生产制造的服装、小家电等轻工产品在上海外高桥港区码头登上国际货轮，启程出口北美市场。该批货物经广州海关所属广州车站海关监管，通过铁海联运新模式，从广州国际港运抵上海卢潮港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后，衔接远洋货轮，是广东首条粤沪铁海联运外贸物流新通道落地运行后的首批出口货物。广州车站海关负责人介绍，本次首发的粤沪铁海联运班列，海关创新推出多式联运一体化监管方案，将出口报关流程前置至广州国际港站完成。货物经铁路直达上海卢潮港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后，无需重复开展出口申报手续，可直接装船出海，实现一箱到底、一次报关、全程畅通。依托全新的铁海联运线路，货物周转更为顺畅，单轨出口可节约综合物流成本约20%。
1: 今日，深交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落地迎嚟6周年。2020年8月24日，创业板注册制首批18家企业正式挂牌上市，创业板成为支撑创新创业的新高地，涌现出一大批拥有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优质企业。如今上市企业总数达到1403家。从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睇，截至8月13日，深圳创业板上市企业达166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在企业规模上，创业板汇聚了一大批行业龙头，总市值超过1000亿元的深圳企业共有6家。今年以来，深圳创新企业加速在创业板挂牌上市。从行业维度看，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含新量突出，其中电子、计算机、机械设备和电子设备四大行业最为集中，企业数量分别达到48家、24家、19家和17家。深圳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业内专家表示，用好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并把握深化创业板改革机遇，深圳将涌现出更多新。

0: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优质创新企业，壮大新质生产力，支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亦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
0: 伊朗石油部长穆克辛·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天然气储量超过 7.5 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可开采储量约为 5.7 万亿立方英尺，约合1614亿立方米。帕克内贾德说，该气田仲蕴藏大量形式油。他表示，这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这次发现的更多细节将在合适时机公布。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克兰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以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他此前在英国媒体刊文称，美国正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同时威胁任何向伊朗政权提供金融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同等孤立。贝森特定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0: 朝中社24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战败投降日之际，在日本再次上演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首相高市早苗仲摇拜了神社。这一严重动向是对人类企盼的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挑战。文章说，高市上台后，日本政府频繁做出极其危险的军事动向，这次远距离参拜凸显了高市的军国主义野心。在摇拜后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高市闭口不提反省，为摆脱20世纪日本被亚洲诸国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不幸和痛苦的侵略战争责任，狡猾地玩起了语言游戏。文章中说，日本防卫大臣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亦清楚地表明这次拜鬼的危险性质。文章最后警告说，日本刻意回避战败国家历史，不吸取教训，必将重演其历史。日本在战败投降日之际掀起新军国主义狂风，将给其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雷阵雨，30到27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8度；广州雷阵雨，33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多云转中雨，33到26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3到27度；中山雷阵雨，33到27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33到26度。
4: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6: 北京时间18:30。
7: 交通领航，
5: 跃动飞扬。

0: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Hello， 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那目前呢，根据东莞市气象局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晚上依然会有中雨到暴雨，温度在28度到33度左右。希望大家在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5: 4008000000，
4: 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在东莞大道红福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38分钟的时间；还有在东江大道东向西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35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

0: 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3: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Hello， 各位，8月24号晚上的6点52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安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要和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管理身材的内容。

0: 接下来呢，和大家一块儿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微主播啊，临行之前跟大家分享到的，由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我们一起联合播出的这一档《管理好身材》。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武当张三丰太极拳，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东莞市清溪镇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潘兴昌和李敬业。今天呢，要和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太极拳究竟是怎么打的。如果大家非常喜欢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进入到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收看两位老师的展示。太极拳是一种武术项目，也是体育运动的健身项目，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它的起源也非常的久远，起源于古代骑兵的枪法长柄大刀法，它的用法是开和发，踩着高跷来使用长枪长柄大刀。太极始于无极，分两仪，留两仪分三才，由三才显四象，演变八卦。根据易经阴阳之理，中医经络学，道家引导，吐纳综合的创造了一套有阴阳性质符合人体结构的一些内容。当然大自然的运转规律也是一种拳术，古人称之为太极。武当太极拳又称之为武当内家拳，武当山是太极祖庭和太极拳的发源地，有天下太极出武当之说。张三丰呢，是太极拳内家拳的开山鼻祖和创始人。武当内家拳是一种集武术养生为一体精妙的传统拳法，属于武当武术，包含了无极两仪、太极三大核心的功法。2006年开始，武当武术被列入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年，中国太极拳成功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

0: 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4: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3: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4: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5: 武当太极拳的核心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四两拔千斤，后发先至，兼具动态和静态的武术风格。它呢可以帮助人开启智慧，充人精神，壮人体魄。在这儿呢，不得不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什么呢？平时咱们最好放下手机，你多运动一下，多思考一下，多读一点书，你会发现生活于这么的与众不同。可能平时呢我们都沉浸在刷短视频里，大家不觉得它是一种对于我们大脑的毒害吗？如果有这个时间，你去读书，你去修心，你去养好自己的脾性，多运动一下，多思考一下，哪怕一周你给自己空出来3到4个小时甚至半天的时间来思考，你都会觉得你不该沉溺于此。在美国有一个专业性的术语叫做奶头乐效应，说的是什么呢？通过你给你想要达到控制性的这些人投喂一些，比如说让他刷手机啊，让他非常容易得到多巴胺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吃很高热量的食物啊，多吃一些含糖类的产品啊，让他们可以很快的很开心，他们就不会有太多的思维去思考太多的问题，就不会有想法，你就更容易控制它。这就叫做奶头乐效应，也会被非常多的商家给频繁的运用。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更需要的是内啡肽，不是多巴胺，是一个可以让你持续性获得快乐的东西，这一点非常关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

0: 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大热天跑哪儿了？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儿。
5: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代出行，大多数呢朋友们都会喜欢选择高速公路。当然，我们在高速开得爽的同时，也要知道它的六大危险区域。开车经过这些地方，要打起精神，确保行车安全。主要呢是集中在高速公路临近匝道口500米左右的路段内。很多驾车人由于平时很少上高速，以至于临近目的地时搞不清楚从哪个出口下高速，往往会做出在出口匝道附近突然减速，甚至停车倒车的危险举动。这些危险举动呢，也就是使得高速公路匝道口变得异常危险，因为前车突然减速停车而引发的追尾事故更是时有发生。在高速隧道入口内以及出口都是事故易发点，我们在隧道行车必须控制好车速，打开车灯，严禁超车、变道、停车。如果隧道比较长，我们还得拉开足够的安全距离，以防发生追尾事故。新手在高速公路上长时间驾驶，会对速度产生不敏锐的判断，所以在临近高速服务区时，很容易超过限定速度产生危险。一般在离服务区2公里的时候，就会有提示牌进行提醒，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了，靠右行驶，按照规定适当减速，以避免手忙脚乱，安全顺利的进入服务区。离开高速服务区时，因为并入车道之后与正常行驶的车辆之间有相对的速度，所以一定要谨慎观察，并及时的提升车速到安全巡航范围，避免危险的发生。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根据地图显示的数据可以看到，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东城中路，从东城路到银竹路南向北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36分钟的时间。还有在东纵路东源路附近西向东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29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独孤月带你回家，目的地地球，最好听的歌现场。

0: 王嘉林，吉他石头，鼓手孔丹妮，我是主唱金志文。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

0: 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哎呦，这。
1: Hello， 各位，8月24号周一晚上的7点21分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来自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产品。第一款叫做 Wonky 科技跑鞋23代啊，里面有冰川绿色、沙丘黄色、幻境紫色，尺码是35到46码，男女情侣款，价格呢是169.9元，叠加限时9折品牌券，到手只需要152.91。大家都知道啊，如果想要跑步的话，鞋底一定不能硬邦邦的，不然你跑几步呢，你的膝盖就会开始抗议了。这个时候，一双轻便软弹的跑鞋非常重要。重点是今天价格特别合适，限时品牌特价，券后只需要152.91元，这个脚感之颜值非常值得入手。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第二款产品是来自于袋鼠妈妈的青少年洗发水，控油轻盈，空灵之境，还有柔顺修护春日花语，总共都是一斤装500毫升装，额外赠送同款50毫升乘以两瓶，加上包毫升乘以三瓶，价格只需要59元。这是一款专门为青春期孩子研发的洗护产品，因为普通成人的洗发水清洁力太强，添加剂多，容易刺激头皮，让小朋友掉头发，所以袋鼠妈妈一个专门的母婴品牌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青少年专用洗发水，有控油轻盈和柔顺修护两款，到手只需要5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啦。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到了这个季节之后呢，蚊虫还是特别多的，希望大家能够在出门的时候啊做好防护，比如说身上喷一些驱蚊液，尤其是在小区里这种比较潮湿的一些地方，还有花草树木比较多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防蚊防虫啊。此外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企业歌手大赛，到目前为止还在报名的阶段，如果特别感兴趣的朋友，您不要忘记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那在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啊，我们的总奖池是超过150,000啊，获得第一名的朋友可以直接拿走10,000现金以及对应的2-3万块钱的一个专门的品牌宣传，非常的超值，并且报名是不需要任何的费用的话，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您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FM1075 管理好身材。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安琪。大家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看到我们各位老师的直播，您可以进入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来收看两位老师的展示。再次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李威。我曾经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

0: 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旅行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加天下文旅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加倍多。甘青敦煌线8月28号出发，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4钻酒店，升级2晚5钻，西北精华一网打尽，5999元每一人。尼泊尔探秘之旅9月16号出发，7天6晚。费瓦湖泛舟，鱼尾峰观日照金山，皇家奇特望森林公园骑大象，加上吉普车游猎打卡，博达哈大佛塔、猴庙、巴德港、杜巴广场。为什么突然笑了呢？是因为此时此刻就有不少的人已经在网上开始咨询尼泊尔旅游线路了，大家都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度啊。如果大家想要感受的话，只需要5999元一人，新疆国庆团早鸟特惠。跟大家分享到的9月26号、29号出发，主持人海峰同游，带你玩遍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升级2晚5钻加4晚4钻加1晚假登玉舒适酒店，早鸟价是7699元一人。报名的专线呢是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来获取详情。刚有朋友问我尼泊尔多少钱是吧，5999元一个人，新疆的价格是7699元一个人，去的是秋天的喀纳斯啊，此时此刻比较适合走的是喀纳斯禾木这一条线路，那在夏天比较适合走的是北疆像是之前跟大家提到过的那拉提草原，还有赛里木湖。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的管理好身材就是这样，我们明晚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

0: 散发。交通情报站，
1: 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东城中路，从东城路到银竹路南向北的方向比较拥堵，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安琪。8月24号又是一个周一晚上的7点45分，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今晚我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话题，叫做当你幸福的时候，请你原谅所有人。不是说让你大赦天下，大赦你内心当中的天下，而是希望你放过自己。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人在不开心的时候看谁都像敌人，同事多说一句你觉得他在针对你，朋友没回消息你以为他在冷落你，甚至连路边的狗朝你叫了两声你都觉得这世界和你为敌。可是当你走运了，你幸福了，同样的人同样的事，你突然觉得没什么了。这不是世界变了，而是因为你过得好了。那些烂人烂事的分量

在你越来越好的生活面前不值一提，这是幸福的力量，它会让你变得柔软，变得宽容，变得没那么计较。当你推开门，家里的灯光暖暖的，你可爱的孩子跑向你，轻轻地唤你一声爸爸妈妈，你一下子把他抱了起来，他紧紧地搂着你的脖子，贴着你的脸颊，轻轻地说，我好想你呀。桌上的饭菜已经做好了，散发出阵阵诱人的味道，一家人等着你再开饭。这么一个美好的场景，还有什么可和别人计较的呢？人逢喜事心软三分，当你幸福的时候，请你把所有的恨意痛痛快快的清零，把所有过往大大方方的原谅。第一，你的幸福很贵，不要让任何人去打扰。生活当中，仔细想一想，有没有这种经历？明明你的工作非常的顺遂，你还在纠结谁在背后里说你什么坏话，明明你有一个挚爱之人陪伴，你却总翻旧账计较谁对谁错，明明你生活得很平稳，却反复地回想他曾经给我造成的伤害，结果因为心里还揣着那些早就该扔掉的糟心事儿，让幸福蒙了尘，既没有改变任何既定的事实，还搅扰了眼前的日子。这个世界上最傻的事情，就是拿无需放在心上的烂事去亵渎当下的幸福。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有一年啊，我和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可以好到什么地步呢？他在离我3000公里的地方，我们每一年不是我飞过去找他，就是他飞过来找我，差不多要见个1到2面。突然有一次啊，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客户，购买他的产品，买的还挺多的。我有告诉他，我说如果以后他长期合作，我们一起来分啊，你可能就是需要给我一些利润，因为如果这一单生意是介绍给我的，那我可能也会这么和他说。后来呢，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介绍的这个客户一直向我最好的朋友啊，不断地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其实在内心我是希望他好的，但我只是会有一点不开心。这个不开心是为什么承诺的事情他并没有那么完成，他们的交易有多少单我从来都不知道，也没有拿过任何一分一厘所谓的利润，我会内心有这种想法。到了后来，我一直想这件事情，想了差不多小半年，我们也中途很少有联系，包括每一年该对方过生日了啊，到了我过生日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他给我发的信息的祝福。我就在想，如果当初我不给他介绍这一件事情，会不会让我们两个的关系更好？因为有很多的关系，它是最好不要和利益有任何的沾染的，一旦侵犯到了各自的利益，你们可能就很难再成为朋友了。这是为什么我们总说挑选一个生意的合作伙伴，有的时候比你结一个婚，比你遇到一个挚友更难得。因为这个人，首先你们要彼此的坦诚，其次你们能够合得来，再其次你们可以克服内心的贪欲，能够把所有的问题摊在桌子上来说。所以一个好的生意拍档异常的重要，它甚至比你遇到一个称职的伴侣更难一些。

0: 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大家都知道啊，蚁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和日落前的两个小时，应该避免这个时间段在户外的树荫草丛蚊虫密集的区域逗留，希望大家注意防蚊防虫。
1: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2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7: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8: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7: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8: 哎，
9: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0: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1: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2: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
7: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8月24号晚上的8点14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好消息啊，是来自于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又跟大家选取了两款好商品。第一款叫做昂克科技跑鞋23代啊，里面有冰川绿、沙丘黄、幻境紫，35到46码，169.9元，再额外的叠加9折的限时券，所以到手是152.9元。入秋了，大家很多朋友开始跑步或者是快走了，每天早晨锻炼身体，对吗？那今天给大家介绍到的是会配有回弹爆米花科技的鞋垫啊，非常的减震，对于我们的膝盖是有保护的。这一款鞋35到46码都有，券后价152.9元。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第二，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里面包含控油轻盈空灵之境500毫升，柔顺修护春日花语500毫升，再额外的加赠124毫升的洗发露，总价59元。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的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的产品就是这些。那除此之外呢，要跟大家分享到我们的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招募啊，这个招募呢是一直到8月底结束，也就意味着到目前为止还在招募。如果大家公司里有原创的歌曲，大家直接亮版权就可以了。如果有歌曲没有版权，主办方也就是我们来帮大家来搞定，没有基础没关系，我们会安排专业的音乐人帮大家来辅导。如果不想原创，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可以拿奖最后呢是员工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可以代表企业出战，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麦克风这一次的总奖池超过了15万，最优秀的选手可以拿到1万的现金。

而且呢还会有相应的配套的一些关于自己公司的宣传。想要参加的朋友您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来报名啦。

Hello， 各位，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当你幸福的时候，请你原谅所有人。纠缠是一种内耗，你转身才是止损。你在一段体感不是特别好的恋爱当中，或者说你在一段不是特别舒适的人际关系当中，你的转身的那一刹那就是你止损的开始，代表着从你转身的那一刻开始，你是损失最少的一个时间段，和未来的时间相比。有句话说得很好，纠结别人的坏其实是在反复的割伤自己啊，就好像拿一把小刀不断的割伤自己。大多数的时候伤害我们的往往不是这个事儿的本身，而是你事后不断的回想，反复的纠缠。就好像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我好朋友的故事啊，就是说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客户，并且我告诉他，我说我们两个人各分自己一部分的利润啊，剩下来的就给到客户，让利给他就好了。但是我是从这个客户的嘴巴里知道，我的好朋友从中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的生意了，这会让我非常的不开心啊！即便我们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友谊了，按理来说我不应该计较这一些小事情，可是我会觉得我们两个之间一旦过了和利益有关的东西，就这么的不值得信任彼此吗？啊，有一段时间我在不断的内耗，我在不断的想这件事情究竟是我错了还是他做的不太好，但慢慢的我发现是我做错了，我不应该一直想这件事情让我内耗，它会影响我本来很平和很幸福的生活，我本来可以过得更好的，我的生活没有太多的波浪起伏。

服，但是它足够温暖，我觉得已经够了。我干嘛非要一直揪着这件事不放呢？我没有放过的不是他，是我自己。成长在于不回头，幸福在于不计较。当你的日子顺遂，内心晴朗的时候，就不要再纠缠任何人，纠结任何事。这不是懦弱，而是你内心富足之后自然而然的选择。张嘉佳说，真正的幸福是干净的，不掺杂恨，不掺杂怨，只对当下的满足。当你晚上回到家可以倒头就睡，早上醒来心里不堵得慌，想起任何人心里都没有疙瘩，没有过节，这种幸福的状态是千金难买你开心的。所以亲爱的你，如果此时此刻你过得还不错，就请你把内心的垃圾，对于别人的埋怨，对于过去某件事情的遗憾，对于自己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小愤怒，请你把这些垃圾全部丢出去，不要让任何人任何事情影响到你的心情，哪怕是一刹那都不可以，因为你的好日子已经很难得了，你干嘛要把自己的好日子拖下水呢？当你原谅别人的时候，就是在成全自己。我们经常以为原谅别人就是便宜了对方，其实真正的原谅从来不是说我原谅你了，我赦免你了，我在我的内心里不再恨你了。你真正的原谅别人，其实是在放过自己。它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没关系，算了，就这样吧，而是一种内心的释然，我放下了，这个事情翻篇了，我以后再也不想它了。是你主动的把压在你心底的那块大石头，那一个疑问主动的搬开了，把往日的恩恩怨怨轻轻放下，把之前的是是非非通通清空，还给自己一颗很平和的很自在的心，不让任何怨恨来破坏当下的美好。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我们明晚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哈喽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那目前呢，根据我们的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数据，明天阴天转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温度在26度到32度之间。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我们给你来听多一点甜，甜心歌单，我们就从甜开始吧。

蒋爽涵头号甜心，这个甜度怎么样？还够吗？不够的话，我们继续。来想想看，台湾偶像剧虽然现在已经不再是荧屏的主流了，尽管傻白甜跟这种真实生活真的是相去甚远，还是在那些我们尚未成熟的记忆里面留下过很多美好爱情的样子，包括那些主题歌。当我们再去重温那些经典的台湾偶像剧歌曲的时候，你发现过吗？大部分都是很甜很甜的类型。那作为当年炙手可热的偶像剧男主角言承旭，他真的不只是在《流星花园》里唱过情歌，像有一部剧叫做《就想赖着你》，言承旭呢，他唱了同名的主题歌。那这个歌里的甜度，跟他在演戏时候耍酷的状态，完全是两个人。给你来听听看。

还记得当时看《美女与野兽》，看到穿着黄裙子的那种造型，捧着一本书，很恬静的看书的各种各样的造型吗？当时在那年电影上映的时候，还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毕竟呢，《美女与野兽》也是很多人在童年的记忆当中，然后在关于迪士尼公主梦的记忆当中，是很特别的存在。相对来说，可能阿拉丁里的茉莉公主，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这个作品，又或者了解过她。喜欢读书，喜欢从地图里去认识世界的茉莉公主，向往着自由，却被约束在城堡里，很难走出去看世界。但是她遇到了阿拉丁，被他带到了楼顶俯瞰一切，然后又坐着魔毯和阿拉丁一起飞过城市大海。对公主来说，这就是新的世界。然后呢，在电影《阿拉丁》当中，有一首歌是茉莉公主的觉醒曲，是她自己来演唱，是她唱出接受、认可自我和内心，一首充满力量的歌。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今天呢，我们给你多一点甜味的音乐，来跟我们可能需要做的这种繁忙的工作，还有一些压力来做一个对抗。那今天甜味歌单当中，之前有分享到言承旭，有分享到张韶涵。那接下来我们特别给你听到这一首呢，牛奶咖啡。他们有一首传唱度很高的歌，《明天你好》。

听过吧，它的下篇来了，取名叫做再见昨天，以告别青春为主题，描述学生时代可能会有的一些遗憾，也是给当下正处于以及经历过毕业的所有人啊，给这首歌用来告别的。不过它没有想象中那么的伤感，更像是那种时过境迁之后，带着美好的祝福的语气来唱给听歌的人说，怀念吧过去的日子。它不算甜，但是呢，却在这种回忆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很甜的记忆。

电视上这样带有一些时间时光感慨的歌，牛奶咖啡唱的越是淡然。关于青春校园，许嵩呢也发了一首叫做我乐意，不过呢风格截然不同，他用响指、五把吉他还有淡淡的电子音色一起营造了那种清新的校园味道，回归到了情书式的歌词。比如说，你的笑像西瓜最中间内勺的口感，而且西瓜最中间内勺有多甜，试过的人会知道。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6: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

0: 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少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发现了吗？土味情话还挺受欢迎的。像电影里面《超时空同居》最后的彩蛋呢，就是男女主角的土味情话大串烧。然后短视频里面的土味情话，那真的是扎了堆。其实那些直白的表白情话放在歌里，配上不错的曲子，加上歌手的诠释，有些听着还挺不错的，还蛮耐听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些听着还不错的，带有那么一点点土味，但是呢却好听的歌。第一首歌词里面有这么一段，他说：“你的魔力真的好犀利，难道我又初恋了？不可能，我又初恋了。”猜到是什么歌了吗？

0: 这么简单的歌词却唱得格外的入耳，来自五月天，我又初恋了。那女性创作人来说，她们写情话的时候会更加的内敛一点，会绕一点。邓紫棋有首歌多远都要在一起，她的词里写道，对你我最熟悉，你爱自由，我却更爱你，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看，对女性创作人来说，我爱你总是会有不一样的修饰，不一样的表达，多远都要在一起。
1: 想听你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9: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确认过眼神之后呢，又火了一首不是新歌的比较偏冷门的一首歌，杨坤和郭采洁曾经在春晚舞台上面合唱的一首《答案》。这时候杨坤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想着说找一个甜美女生一起来合唱，正好看电视看到郭采洁，就有了他们俩这样一次很神奇的合作。那怎么又被翻红了呢？我的感受是

大概歌词写得比较的轻盈，用各种生活化的比喻表达出爱情不一样的状态，有点可爱，又让人觉得有点共鸣。给你来听听看答案。

费翻唱出很多版本的一首答案，这首歌的调调包括歌词还蛮适合男生独唱版本。继续听歌，接下来苏打绿还有 Ella，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4: 啊，妈妈，我好害怕。
5: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6: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7: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6: 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8: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9: 这首歌来自号外乐团，就是很洋气的一首很复古节奏的歌曲 Calling for your love。

台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沈以诚，这首歌叫做《盐》。沈以诚特意为这首歌起了一个英文名，叫做女巫的调味剂，就是有魔力的盐。也许这就是令大家欲罢不能的爱情的味道吧。这首歌依旧会很有沈以诚的特色，歌曲延续了他以往的一些色彩。他告诉每一位听者，因为有了糖、醋、白胡椒、黑胡椒的调味，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忽视掉盐的存在，觉得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就如歌曲当中唱的那样，生活如果没有盐，那才是真正的平淡无味。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10: 巧

点巧克力这段直播，刚刚听到的歌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 Cardigan，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最近还能够穿 Cardigan。 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请上对角巷乐队 Hold You Tight。

了一段没有情感往来、孑然一身时的特殊感受，就像是一条漫长的路上充斥着天真和经验、美好和痛苦、真诚与欺骗。然而最终这些感受也是在音乐当中得以表达，而现实中仍然要乐观积极地向前走。没有鸟的花园。

Burning Ride, Burning Ride, Burning Ride, Burning Ride.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代出行大多数呢朋友们都会喜欢选择高速公路，当然我们在高速开得爽的同时，也要知道它的六大危险区域，开车经过这些地方要打起精神，确保行车安全。主要呢是集中在高速公路临近匝道口500米左右的路段内，很多驾车人由于平时很少上高速，以至于临近目的地时搞不清楚从哪个出口下高速，往往会做出在出口匝道附近突然减速甚至停车倒车的危险举动。这些危险举动呢，也就是使得高速公路匝道口变得异常危险，

0: 因为前车突然减速停车而引发的追尾事故更是时有发生。在高速隧道入口内以及出口都是事故易发点，我们在隧道行车必须控制好车速，打开车灯，严禁超车、变道、停车。如果隧道比较长，我们还得拉开足够的安全距离，以防发生追尾事故。新手在高速公路上长时间驾驶，会对速度产生不敏锐的判断，所以在临近高速服务区时，很容易超过限定速度产生危险。一般在离服务区2公里的时候，就会有提示牌进行提醒，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了，靠右行驶，按照规定适当减速，以避免手忙脚乱，安全顺利的进入服务区。离开高速服务区时，因为并入车道之后与正常行驶的车辆之间有相对的速度，所以一定要谨慎观察，并及时的提升车速到安全巡航范围，避免危险的发生。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必须直立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牌巧克力。

是来自四支笔的远方。四支笔呢是由主唱小四、键盘手滋滋、吉他手 Bibo 组成，三人的名字当中有四、滋和笔，所以就构成了组合的名字叫四支笔。他们的比较的怎么讲呢，他们的一些音乐还是比较的清新。然后呢听众在远方的这个歌曲的一些评论当中留言说，让人好想哭啊。四支笔在采访中说到，这一首歌我们并没有将它视为一首情歌，

然后你觉得听起来是怎样的歌曲，那就是怎样的歌曲。现在还比较享受自己的文字可以承载听者带入到自己所想象的世界当中，跟这个世界没有标准答案一样。所以这是四支笔的远方刚刚带你去到的哪个世界呢？你所听声音到的是大家发现巧克力正在直播，好音乐继续来陪伴各位。

这是 La La That's How It Goes。 你此生呢是打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请上打扰一下乐团，像个疯子。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的来自谢震廷，16岁离开家庭独自生活，在22岁的时候获得了最佳新人却无从适从，然后25岁的时候呢，母亲患癌症，他扛起了家业，同年发行了爱丽丝。这首歌藏着谢震廷的一些痛苦和回答，他的才华是武器啊，温柔是力量，经历了一些怎么讲，分崩离析，有痛苦，有一些疑惑，但是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答案，能够一起走到这儿，早无对错之分，记得此刻我们紧握着那善良和天真。这是谢震廷的歌爱丽丝，1993。你所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你所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 Past Life。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肩而过，多少年，日升月没，转瞬间过，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

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王朝，唤醒我们尘封着的。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3: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已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吧，是与期盼有落差，请不必惊怕。

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间秋风吹，人冷午夜梦回，愁字叹思潮起伏，为红颜念念不忘，长挂盼芳中渺渺，陪担饭作客他乡，又未关花前梦。

0: 你不是红鸾郡主？
1: 啊，郡主，边个是郡主啊？
0: 郡主，你不用炸帝了，我点都认得你嘅。

0: 郡主，我冇认错人嘅，我就系你嘅爱人耶律君雄啊！乜你唔认得我啦咩？
1: 吓，爱人？冇啊，我边度有爱人啫？
0: 唉，郡主。

0: 估唔到你仲记得呢首《胡地蛮歌》。
1: 啊，你唔系君航？
0: 系啊，你毕竟仲认得我。
1: 系，君航。
0: 郡主。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圈汇成同心圆。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美景皆是艳阳天，七星系足更知了。于是啊，仲有不少良行挚友到来祝贺添。

0: 咦，故事今日箫鼓齐奏，薛兰集案，许家帮人声鼎沸呢？
1: 宋伯，今日你立妾为继妹，含穿尽身，皆认为有损朝廷之声誉，坏明事之礼统，破轻薄之徒，酷似闲言者。
0: 我介以顺之年，今已九十其二，迎娶你于芙蓉房中，即酬清颜，但见晚霞散彩，情归所托，宅宅繁衍，何足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6: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7: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7: On the way，
5: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平时在路上时，我们经常会看到别人的车排气管啊在往外冒烟儿，有时候呢是白色的，有时候是黑色，甚至是蓝色。很多人都会迷惑，同样是汽车排出来的，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排气管冒黑烟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冬天刚启动车子的时候。通常来说，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见到的白烟都是水蒸气形成的。在冬天冷车启动时，由于外界气温较低，发动机燃烧之后产生的水蒸气排出就会变出我们所见到的白烟。这个情况呢是最常见的，并且是很短暂的，跟我们冬天用嘴哈气可以看到的是同一种原理。但是如果冒白烟现象一直持续而且比较浓的话，那就不正常了，说明发动机处呢有问题的，需要检查一下发动机内部是否有冷却液等水分进入，或者是加注的汽油含水量过高。排气管冒蓝烟的时候，说明车子已经出现故障，当发动机机油进入到燃烧室参加燃烧时，就会出现排蓝烟的现象。而出现烧机油时，车主务必要引起重视，因为这时可能您的车子发动机啊有存在机油过多、液面过高、气门油封老化、活塞环跟气缸壁间隙过大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的检修。相信很多人都见过排气管冒黑烟，尤其是一些年限较长的老车，排气管冒黑烟一般来说都是混合气过浓、发动机燃烧不充分所导致的，也就是进气量不足、燃油过多时，发动机在燃烧过程中不够充分，汽油没有完全燃烧，在高温下形成大量的碳颗粒，排除碳烟，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黑烟了。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会儿的堵车路段在主城区，目前呢还算是风平浪静啊。环城东路一点点的拥堵，堵车是五分钟左右，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那么在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大理路啊，大莆田路目前堵车，方向是北向南啊。还有呢，在流沙北路目前呢有一些些的拥堵，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其次呢，在东进路黄江段有堵车，目前呢拥堵是西向东啊，堵车是四五分钟。环管快速呢这会儿有排队的拥堵情况，在植物园这段啊堵车呢比较长啊，将近两公里，这拥堵的时间也比较早，目前的堵车是十分钟左右啊，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稍后是早听天下，稍后见。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4: 早上好。
5: 早。
6: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5: OK，
6: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7: 早八人集合了。

0: 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哦。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在早上的时间哈，我们的节目继续啊。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启的时候呢，7:37，这里是早听天下了，我是唐玲。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今天呢，我们的天气哈、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又是这样哈、这个比较潮湿的天了，相对湿度65%-95%了，
1: 没错。
0: 温度呢是26-32度，会吹2-3级的偏南风。
1: 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差不多啊，也是大到暴雨的天气啊。之后几天呢，雨势都不小啊，气温呢维持在32-33度的最高温左右啊，希望大家呢关注一下雨势，出门记得来准备一下雨具啊。
0: 在早间呢，我们也看一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个部分是冷知识小宇宙啊。我们来聊一个比较神奇的话题，或者是一个比较需要有想象力的话题。人类能不能进化出飞行的能力？飞行的生物极限又是在哪儿呢？
1: 热搜导航今天第一条，我们说一说餐厅消杀请来外包，结果呢外包消杀呀是用敌敌畏啊剧毒的农药啊，花钱外包想安全，反而呢可能吃出风险。
0: 下一个热搜呢，聊300名额引来8000人争抢，格力技校为何能爆火呢？
1: 热搜导航的第三条啊，最近呢，北大的一位教授啊，在节目中表示啊，说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哎呀，这一时激起千层浪，引发全网争议啊。
0: 最后一个环节是吃货大集合，江西寻乌，我们介绍的是客家的立秋糍粑，黏住的不只是丰收哦。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人呢，能不能进化出飞的能力？最近呢，有一首歌在网上挺火的啊，一个口水歌叫《中国人能飞》啊，甚至被唱成一个梗啊。很多人就说了，你看，为什么自然界有些动物可以飞行呢？这人为什么没有进化出飞行的能力呢？那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生物学上的道理哈。
0: 那说人类啊，靠咱们的肉身骨骼肌肉能不能真的飞起来？第一直觉，只要长出足够大的翅膀，也许也能飞。但是从生物学和自然规律来看，飞行从来不是加一对翅膀那么简单
1: 啊，
0: 它是一整套全身结构的极致进化，缺一不可。自然界所有能够自由飞翔的生物，身体啊都是为飞行量身定制的极致轻量化结构。
1: 真正会飞的鸟类，它的骨骼啊是中空的结构，重量特别轻，韧性又很强，最大强度的减重。同时呢，鸟类也拥有发达的龙骨、胸骨和超强的胸肌啊，专门用来高频扇动翅膀。再加上呢，鸟的心脏的频率啊非常快，跳得很快，呼吸呢也能够维持得住，能够持续爆发强大的力量啊。简单来说，鸟能飞啊，它骨头是空的，肌肉是很强的啊，呼吸心跳能力是非常快的。
0: 那反观人类啊，我们是典型的陆地重型体质，我们的骨骼呢全部是实心的，密度也大，自重高，内脏厚重，体脂还有肌肉结构都是为我们行走站立负重来进化的。人类呢没有龙骨突，没有飞行专用肌群，心肺耐力呢也承受不了高频的扑翼动作。从生理结构上呢，人类天生就是完全不具备飞行硬件的物种。
1: 是，更关键的是生物界有一条绝对的铁律啊，体重呢是飞行的天花板。体重一旦超过一个临界重量，就算翅膀再大，力量再强，也没有办法对抗重力来起飞啊。我们看看那个自然界啊，地球上翼展就是展开翅膀最大的飞鸟叫漂泊信天翁，这个鸟双翼展开能达到3.7米，视觉上非常震撼，但是它体重才多重呢，仅有12公斤啊，这么大的翅膀支撑10几公斤的重量才能升空，这可见呢真实空气的升力的比例啊。
0: 没错啊，那现存能够自主扑翼起飞最重的鸟呢，它们的体重极限大概也是在20公斤，这已经是现代自然界肉身飞行的绝对红线了。超过20公斤呢，几乎没有鸟类能够完全的自主起飞，而且达到这个体重的大鸟啊，飞行已经非常吃力了，需要长距离的助跑，频繁的落地休息，根本做不到灵活飞行。
1: 对，你看鸵鸟，这鸵鸟很多人没有怎么看它的翅膀，这鸵鸟的翅膀展开也有2米长啊，那体重呢太重了，100公斤以上，所以呢这鸵鸟它肯定是不能飞了。
0: 嗯，
1: 就算放到远古时期，有一些大鸟，非常大的那种巨鹰啊，体重能达到70公斤左右，但是呢它也没有办法自己就自主起飞，必须要从那个高处滑翔下去才能做到扑翼的动作。所以现在呢这个人类啊，这个体重基本是跟飞就不沾边了啊。
0: 没错哈，所以从生物规律来看，答案就非常明确了，人类肉身天生不具备飞行能力，这是物种进化、物种物理规则还有体重极限三重锁定的结果。好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宣传，听首歌，回来之后是节目的下一个环节，资讯速递。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

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小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3: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好了，我们的节目继续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0: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以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参加吗？当然能啦，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员工里呢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世界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70,000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
4: 资讯速递，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的新闻资讯。先来关注国内消息，中印边界问题第25次特别代表会在北京举行。8月25号，中印边境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与印方特别代表在北京举行会晤，双方聚焦边界管控、边境和平稳定、双边务实合作等核心议题进行磋商沟通，推进边境局势持续缓和。
0: 国管公积金新政，双缴存职工家庭首套房最高可贷款340万元。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落地公积金优化新政，进一步降低刚需购房成本，支持刚性住房需求。新政明确，夫妻双方均正常缴存公积金的双职工家庭，购买首套自住住房时，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提升至340万元，额度升级大幅减轻刚需群体房贷压力，利好一线城市刚需购房群体。
4: 国务院国资委加速推进6G技术产业升级，国务院国资委央企攻坚6G核心技术，聚焦通信架构、核心芯片、天空一体化、组网等关键领域。
0: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任宇中一审被判8年。8月24号，经查，任宇中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3195万多元，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
4: 教育部发文，一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保障低年级学生零作业、轻负担成长，同时严禁幼儿园超前教学，不得教授拼音、算术、识字等小学阶段的课程，杜绝学前教育的小学化乱象，回归幼儿游戏化、生活化的教育本质，要切实保护儿童的

0: 身心发育规律。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民生消息。台风紫檀至华南多地严重洪涝内涝，各乡镇断供受灾。8月24号到25号，台风紫檀持续盘旋北部湾，广西崇左、平祥、宁明等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乡镇出现严重内涝，发生断水、断电、断路、断网灾情，上万群众受影响，各地应急部门紧急转移群众，搭建救援通道，开展防汛抢险。
0: 部分高校允许带宠物上学。近日呢，国内多所民办高校开始放宽校园的管理规定，试点允许学生携带宠物入学，学校统一搭建专属的宠物寄养区、活动区，明确宠物呢不能带到宿舍和教学楼这样的区域，收费区间在800到1200块钱，托管服务包括日常喂养、环境消杀、基础看护等配套服务啊，也为高校人性化管理呢开创了新的尝试。
2: 网传涮肉店自来水勾兑汤底舆情引发全网热议。8月24号，齐齐哈尔一涮肉店被顾客实拍曝光，后厨直接用自来水添加勾兑火锅汤底，市场监管部门已介入立案调查。
0: 央媒评价湖南扶老人被索赔事件。近日多家媒体报道，8月23号，湖南一位老人身体不适，进了一家棋牌店休息之后晕倒，店主呢帮忙送医，送医之后老人不幸离世，店家却被家属索赔10万块钱。8月24号，湖南衡阳祁东县有关部门确认，帮扶晕倒老人的店主没有过错，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最后呢，店主出于人道关怀，帮扶家属19000块钱。店主称呢已经处理好了。对此，央视网评价呀，湖南扶老人索赔事件，这法律啊可不能和稀泥呀。
2: 央媒曝光云南腾冲违规违建乱象，斯瓦山体修建超大别墅宅院。8月24号，央媒深度调查曝光云南腾冲部分区域违规开发问题，当地有人斯瓦山体破坏生态，将民居扩建为数千平米超大别墅宅院，破坏山林地貌，相关部门已启动违建整改与生态修复工作。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8月25号，美国财政部公布对伊朗的加码制裁措施，要求全球贸易伙伴终止对伊合作，威胁将涉事实体移出美元结汇体系，试图全方位的孤立伊朗经济。伊朗官方回应，制裁无效会加剧地区矛盾。
2: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持续攀升，已升至6509人。委内瑞拉近期强震灾后后续的搜救持续推进，截至8月25号，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6509人，大量房屋坍塌，基础设施损毁，多国已向灾区提供人道援助。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再来关注一些财经相关的消息。伦敦股市8月24号整体收涨，欧洲市场情绪回暖。8月24号，欧洲伦敦股市主要股指震荡上行收涨，能源金融板块领涨，全球资本市场避险情绪小幅回落，市场对欧美经济软着陆预期升温。
2: 央行开展5000亿元 NLF 操作，稳定实体经济流动性。近期央行开展5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操作，足额对冲到期资金，维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稳信贷、稳投资、稳市场。
0: 宇树科技上市4天，市值持续波动。人形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上市后市值持续波动，上市仅4个交易日，公司的市值累计蒸发超过2000亿，受到市场情绪、行业估值回调等因素影响，企业市值排名下滑，从上市初期的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的市值第一，目前跌落到了全球第二，成为近期科创赛道波动最大的企业。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